0: 这样给我不能要，红军有纪律，李家有秤吗？称一下，多少钱我付给你。
1: 以往国民党军队在本地征粮，常使用不公平的大秤欺瞒百姓，不给钱便强取豪夺，更是常态。廖增琼第一次看到公平买卖的军队，深感震撼。他取出家中的16两秤，当面称量粮食，炊事班长当场数清银毫，一分不少地交到他手中。在桂北，正是红军这种人民至上、秋毫不犯的优良作风和精神，深深打动了当地老百姓，使红军在绝境中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冲破重重封锁，渡过湘江，赢得了生机。
0: 这短短几分钟的事情，廖增琼记了一辈子。于是他逢人便说，红军将士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铭刻心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一条买卖公平。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虽然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受冻，但红军指战员始终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时光荏苒，如今硝烟散尽，文物静静展陈于博物馆，无声诉说着那段壮怀激烈的革命历史。一床棉被，见证的是红军急百姓所难、解百姓之忧的温暖；一杆公平秤，见证的是红军纪律如铁、不欺百姓的坚守。他们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展现着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阐述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惧，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翻越天堑老山界，来到龙胜瑶寨。红军怎样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团结瑶族人民，在瑶乡播下革命的火种？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长征过广西文物背后的故事。

0: 两个平行宇宙出现时空混乱，潮博士为了复活桃子姐姐，将机器和翟博士的生命绑定在了一起。
1: 新星球的空间正在崩溃，
2: 我们要赶去救援才行。
1: 我明白，可是
3: 我留下来，我会想办法救出翟博士，弄停这台机器的。
2: 交给他吧。

0: 局避难了。
1: 灵儿公主，
0: 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都受到影响了，两个宇宙之间的平衡在逐渐崩溃，每个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都不再稳定了。是时空裂缝。
2: 桃子姐姐，很快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3: 这里是新星球紧急广播频道，大家不要惊慌，请大家快速的救援。
4: 生命体和非生命体
5: 正在解放了星球，出现大量时空裂缝，
6: 超人
7: 大量出
6: 球，
8: 快求力量超人修复时空裂口。

0: 没用的，除非你牺牲掉翟博士，否则别想关掉这台机器。
1: 乔博士，我很理解你的感受，但你这样只会让桃子姐姐的悲剧不断重演。现在的你和杀害桃子姐姐的黑煞又有什么区别呢？
0: 你根本不会理解我。你有超人陪伴，有桃子姐姐在身边，而我却永远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就算黑煞被打倒了，小桃也回不来，但是我现在就有能力让她回来。至少我们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2: 我留下来是为了救翟博士，不论你的目的是什么，都不能以别人的性命为要挟。
0: 住手！停下来！不然我现在救。
1: 乔博士，
0: 为什么连这点愿望都不肯成全我？我说了住手！
3: 快躲开！
2: 有人吗？走开，走开！你没事吧？一起走吧。你叫什么名字？
3: 小桃。
2: 我是小桃，你的声音真好听。
3: 真的？
2: 说不定你以后会当主播呢。那我每天打开电视都能听到你的声音了。怎么了？
4: 就是这样，带他过来吧。
2: 小桃，小桃，
4: 带他过来吧，这就是你想要的。
3: 这里是星星球新闻频道，我是桃子姐姐。我知道事发突然，大家现在的情绪肯定很激动，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5: 请大家尽量前往空旷的地方，让救援人员能够看到你们，同时留意上空是否有掉落物。请优先让小孩和老人转移出危险地区，超人联盟会另外组织全面的搜救行动。
3: 在此之前，我能把握到的所有状况知无不言。坏了！你醒了！我刚刚吓坏了，我本来扑向一个孩子，没想到你突然出现了。希望那个孩子没事。对了，你好像我的一个朋友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修好了。
3: 谢谢。

0: 那你以后想当什么人呢？
1: 我想当最厉害的发明家。
2: 如果说某天你不在世了，而有个人找到了某种方法能带你回来，代价就是整个宇宙，你会愿意吗？

我们要赶紧找人，不是放心，我有办法。刚刚朝博士那么紧张，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如果机器判定的是你的生命信号，那我就伪造死亡信号。 啊！机器没有停下来。

我不想再

0: 影就要开场了。你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吗？
1: 应该是个悲伤的，但有个美好结局的电影吧。

0: 欢迎回来，全靠你们才解决了两个平行宇宙的混乱。伽罗，你已经成功通过了超人联盟的考核，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的一员。
1: 我会全力以赴的。
2: 本主角虽然天资过人，为了成为大家心目中超人的榜样，我也不会松懈的。
3: 我也要变得更强，成为星冕，守护宇宙的和平。
4: 我要学会守护之心，救助更多的人，
1: 锻炼刀术。
5: 我要我的百科全书在哪儿？
1: 在这儿呢。
6: 欢迎收看星星球频道，桃子姐姐为你报道，今天的星星球也是美好的一天。
7: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8: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鲛人。
3: 很久以前，我的爷爷曾经在海

0: 里见到过传说中的鲛人。
1: 呀，鲛人是什么？
0: 他们是住在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传说鲛人有一条美丽的鱼尾巴，闪闪发光。当他们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像海豚一样快速地在海水中穿梭。
1: 那不就是美人鱼吗？
0: 鲛人和美人鱼确实很像，都有着漂亮的长发和美妙的歌喉。
1: 那还等什么？哟，鲛人我来了！
2: 等等我，呱唧。
1: 果然又是我最快，谢灵通，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找到鲛人。
2: 好呀！呱唧，你听到了吗？
1: 这一定是鲛人的歌声。谢灵通，快来，不然他就游走了。很像美人鱼呀、啊，鲛人、
3: 怎么都走了？
4: 是大虎上来了，快跑快跑！
1: 传说中的鲛人长得有点特别呢。
2: 太神奇了，原来传说中的鲛人就是儒艮啊！
1: 儒艮，
5: 儒艮俗称海牛，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头上又常常披着海草，所以就被人误认是美人鱼。
4: 快游，快游！
1: 哎，你好啊，鲛人伙计。
4: 有虎鲨！
1: 虎鲨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4: 追不上我。
5: 如果你的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他应该是把你误认成虎鲨了。
1: 哎，我不是虎鲨。
4: 这
1: 不是关键优势。
4: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1: 他的视力果然很差，那他这样要怎么捕鱼啊？
5: 儒艮不吃鱼，他们喜欢吃的是海草。
6: 不过这里的海草并不多，他怎么会待在这里呢？
1: 谢灵通，你快看，他身上有些地方红红的。
5: 他好像是生病了，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7: 呱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和呱唧发现了一只生病的儒艮，
1: 是鲛人。
8: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皮肤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5: 而且这里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符合他的生活习惯，儒艮更喜欢有大片海草的地方。
0: 谢灵通说的没错，很多海洋生物都需要依靠海草生活，如果海草足够丰富，他们就能更安心地待在这里。
9: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为他准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知道该请谁来帮忙了。
10: 你们好，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
9: 阿依古丽，我们遇到了一只需要帮助的儒艮，想为它打造一片海草丰富的生活区。
10: 好的，种植海草可是我的拿手绝活，我立马过来和你们会合。
9: 非常好，狄医生，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照顾这只儒艮。
11: 好的，队长。
7: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谢灵通，我们来了。
2: 阿依古丽，队长，皮医生，
11: 受伤的儒艮呢？
2: 跟我来，呱唧正和他在一起呢。
5: 儒艮呢？怎么不见了？
1: 我的老天爷，儒艮呢？儒艮呢？
2: 你没有跟着他吗，呱唧？
1: 抱歉，伙计们。
10: 这片海域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儒艮呢？
11: 他还受了伤，急需我的治疗。
2: 别担心，伙伴们，儒艮的游动速度缓慢，我想他应该没有离开很远。
9: 垂头沙艇的声纳系统定位到了几处信号，大家分头去找找，我留在原地协助阿依古丽种植海草。
12: 是，队长。
2: 你好，儒艮，我是谢灵通。原来不是儒艮啊，怎么是石头？儒艮到底去哪儿了？
1: 哟，抓住你了！不好意思，认错了。

0: 火箭。
1: 这难道就是如艮？
2: 送上门来的食物。
3: 我的小乖乖啊！
4: 终于种完了。奇怪，海草不见了。
5: 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4: 我刚种下去的海草一转眼就不见了。
5: 我想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我一般会采用根状茎绑石法来种植海草，这样种植的海草就非常牢固。
4: 哦，这办法真棒，有了海草林，相信这片海域将会更适合海洋生物生活。我怎么感觉海草好像少了一点儿？
6: 好吃好吃。
7: 哎呦，五杀，降速降速，船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4: 谢灵通说的对，你果然游得很慢，但吃海草却很快。医生、挖机、谢灵通，请回答。
8: 队长，请讲。
4: 我找到那只受伤的如艮了，它就在海草林。
9: 好的，队长，我马上就到。他看起来很害怕，队长，你吓唬他了？
4: 他好像把我看成了虎鲨。
9: 哦，那这里已经有两只虎鲨了。
10: 别害怕，我们不是虎鲨，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可以帮你治疗。
7: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4: 谢灵托，有没有可以安抚如艮、为其包扎的好办法？
0: 我和呱唧在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唱歌，或许可以尝试用歌声来安抚他。
4: 这个我很擅长。
1: 队长，
11: 如艮你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医生是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治疗身体。最好的医生，
9: 美食。完了完了，如艮一定更害怕了。
11: 啦啦啦，如艮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1: 小乖乖呀，队长成功了！
11: 对，医生是最好的医生，
10: 完好如初。
7: 我身上一点也不痒了。你一定就是歌里唱的皮医生吧？谢谢你。
10: 不客气。
7: 我叫耿耿，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12: 耿耿，为了让你更好的恢复，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7: 那我要去哪儿呢？
5: 我知道一片很适合你的海域，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7: 那里会有好吃的水草吗？
5: 那当然，那里还有。
13: 你们好啊，我的猎物们！
4: 快走，是虎鲨。往这边游，耿耿。
7: 我来了。
13: 送上门的美食，太好了。
10: 我的小乖乖呀，如艮这回是把虎鲨认成巴克队长了。
4: 刚刚小心！
13: 那是我的美食。
4: 刚刚坐稳了，要加速了。
7: 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5: 虎鲨追上来了。
9: 别担心，伙伴们，你们带耿耿先走，我来引开他。哎，大家伙，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3: 好香啊，好吃好吃啊，
7: 鱼饼干鱼饼干。
5: 干得漂亮，呱唧，
4: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10: 好的，队长。
9: 小小虎鲨，快跟上。
13: 跑这么快。好吧，我也吃饱了，现在我该去好好睡一觉了。
7: 好吃好吃。
9: 怎么样，耿耿，喜欢你的新家吗？
7: 这里的海草很美味，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当振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纠结，团圆时的黄家玉。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前面就是叶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朕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的。
0: 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站住！哪来的？
2: 广州。

0: 带着啊。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嗯，
0: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0: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2: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0: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2: 哼，
0: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3: 老四，不，
0: 更衣。哎，长青同志，
3: 哎，
0: 他叫他们打的可真够受的。
3: 什么？
0: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3: 他为什么跑？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的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2: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

0: 放了他，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1: 嗯，
0: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2: 对对对对。
3: 王老爷到。
0: 总爷。
4: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2: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押金。
2: 哎，
0: 开宴。
5: 是，开宴。
0: 请，
2: 请，
0: 请请。
5: 灭灯。
0: 哈哈哈哈，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2: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2: 请，
0: 请，
2: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请。

0: 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春花跑了。
1: 目前吧，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

0: 来着。嗯，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2: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0: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2: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0: 啊、走。
3: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已经跑到了祠里，我看还是趁早把她拦住。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0: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0: 能否代劳？
2: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4: 啊！你看，宗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0: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4: 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2: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0: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2: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0: 好好，
2: 请上马吧。
0: 好，后会有期，
2: 一路顺风。
5: 谁来谈谈流年？

0: 长青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1: 你别管。
0: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家在哪儿住啊？

0: 我没有讲。
1: 怎么？你没有讲？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走吧，走。
1: 喂，冯书记，小庞，你们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冯书记，
3: 小刘，
4: 食堂呢？
1: 在那儿呢。哎，刘部长，
3: 食堂。好，你们回来了。
1: 食堂，
0: 我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0: 看你这样，
1: 嚯，
0: 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1: 小鬼，
0: 是的，给我吧。
1: 哎，我帮你拿，
0: 我领上去吧。怎么样啊？
1: 啊，
0: 小王，快搞定饭来。
5: 怎么这么快呀？
0: 那还能不快？来，喝杯水。
5: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着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股劲头啊，
6: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
5: 啊！
6: 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0: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5: 好，
0: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5: 啊！
0: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5: 哎，明天一早。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0: 别插门。
1: 怎么？
0: 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

0: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是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0: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1: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0: 也算有吧。
1: 人呢？
0: 在你身后。
1: 你别吓唬人，
0: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死了，
0: 他根本就没活过。

0: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10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10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哎，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出去，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表，成为镶石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两个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远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表。我们这款镶石曼表价值2580元，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石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

0: 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厢式慢鸟，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厢式慢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厢式慢鸟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得看一下腕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周。如果你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你看多抢，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传承。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

0: 相识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相识慢表，成为相识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太棒了！我们今天打的这份名额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如果你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抢答承诺，一分钱都不要。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相识漫观陈列飞灵，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相识慢表，成为相识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风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
2: 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人侦察纪律。
1: 按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2: 啊！快给我放下！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1: 拦了，没拦住。
0: 我没拦住，等于没拦。
1: 我后悔。
0: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1: 不要我了。
0: 嗯。
1: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0: 先去吧。我是恨铁不成钢，
3: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1: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3: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3: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急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察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3: 快去吧。
1: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
3: 这事儿，好吧，你去帮助帮助他。

0: 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樊季礼也

0: 靠在前边。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1: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嗯，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真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在想。
1: 想什么？
0: 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1: 是啊，
0: 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1: 嗯，
0: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1: 我信，
0: 琼花，我信。睡吧。
2: 二爷，哎呦，真抓紧时间，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3: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逼啊，得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3: 去真合适。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3: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4: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3: 是。
4: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呐，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5: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4: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5: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4: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九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竟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冲锋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笑>
1: 我们对杏红的底细了解还太浅。
0: 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杏红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
2: 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笑>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0: 宗爷，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哎呀，宗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
2: 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2: 你呀，太多虑了。

0: 但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1: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2: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了。

0: 越轨，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走，共产党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了，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我要解个手。

0: 怎么样了？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哎。

0: 秋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艾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军书记，
1: ，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骗土地啊，
2: 来吧，
4: 先应该分给
2: 到我这儿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5: 六、七、两、四、老、两、五、六、还有两个孩子。

0: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1: 这么小啊？
0: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1: 那哪儿有啊？
0: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1: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

0: 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行动吧，长青同志，小胖，师部的命令。
2: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3: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2: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4: 同志，
2: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3: 再见。
2: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1: 是。
5: 过来。哎，
6: 不要怕。
7: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2: 别担心。

0: 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快走吧。
1: 村长，村长，不是粮食，谁的粮食？你在这儿，还有什么用呢？
2: 粮食给你
1: 了，
2: 你撤到安全地带。
1: 好，对，好，坐车后面去。
0: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3: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
2: 阿妹，来了来了，
1: 走，我来打吧。
2: 人到了，
1: 因为还有客人，没啥客人了。
3: 你的身子怎么？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4: 好了，走吧。
3: 哦，
1: 本来就先走吧，阿婆。

0: 隐秘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后面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
2: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组织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接收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大姨，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秋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给我一点时间吧。
4: 不开。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刚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啥？
6: 大爹呢？大爹给抓去了吗？
4: 都被准备屠杀了。
5: 局给他们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
7: 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
4: 跟他拼了。
7: 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5: 对，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宋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啊！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2: 农民万岁！
4: 农民万岁！
0: 好啊，
5: 你快快快快快搬！快快快快快！
6: 不许动！快，
0: 别动！
6: 快，跟我来！
4: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4: 打倒地主！
0: 把他给我叫起来！把他给我叫起来！
6: 别动！
0: 老师，
6: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戳一戳，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0: 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啊，
5: 一天都不落。
6: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
4: 啊，
6: 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不用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

0: 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我叫赵大鹏，是1001夜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鸡，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3: 双功能还不贵。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3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黄子佼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2: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3: 是。

0: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2: 接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3: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4: 是
3: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
2: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0: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2: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0: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2: 围困和封锁呢
3: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0: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1: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2: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打华山得走千尺窗。
2: 哎，老乡啊，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5: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6: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7: 他叫什么老大来？
8: 他叫什么？
7: 他叫什么呀？
6: 叫这个长生林。
9: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10: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9: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10: 他妈的，饿不死！
7: 金福生，
11: 快快

0: 这年头他没法活了，让他们抢，让他们抢你、
1: 啊、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0: 府的那个人是谁？快说！说，我等你。松松，站立！
1: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2: 大娘，你坐着吧，
3: 坐着吧，大娘。
2: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3: 打着他没有？
1: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魁招可快呢。
3: 哦。
1: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4: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3: 知道了。
1: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3: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2: 儿。对，
5: 就住在这儿。
6: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啊，是啊是啊
7: 是
2: 啊。
1: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6: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8: 没问题。
4: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6: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3: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9: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0: 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9: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家吗？
10: 侦查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6: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4: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2: 对，
3: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这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1: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2: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2: 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2: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诸葛。

0: 有什么？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爬回雁头，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蜂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走吧，
2: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3: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刘三龙，我来。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0: 什么事？
2: 进来。
1: 给李党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2: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
3: 司令。
0: 哎，来来来来，
3: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0: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啊。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3: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0: 第二个电报，
4: 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5: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6: 夫人，
3: 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要，
1: 怎么不压？走，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1: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2: 来来，咱们
1: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3: 啊，妈的，西五郎当二，
1: 西五郎当二，
2: 五样穷一，
1: 玩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第十。
0: 听，兔崽怎么还乐了？
1: 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0: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证兔崽他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纸侠。
0: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纸侠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他们的脑袋了。
1: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2: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
2: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张同志，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4: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

0: 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

0: 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说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两天。
0: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2: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1: 他妈的！
0: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1: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0: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1: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1: 是的。

0: 我们拿下北冯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冯，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死也要守住，
1: 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2: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着。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备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2: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问吧。
3: 没问题，
2: 开吧。
3: 防备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粉碎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非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着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的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林。
3: 是。
0: 王世杰。
4: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
0: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5: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6: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7: 谢谢司令，
8: 谢谢司令。
6: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你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0: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叫。
0: 是他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郭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混蛋，再等会儿枪毙！混蛋，司令说了，再等会儿枪毙。
1: 是，再等会儿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今晚上好好休息。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3: 试试。
1: 叫什么？
3: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2: 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2: 是是，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的！

0: 给我起来干什么？刘科长，
1: 哟，
0: 白翅翔在江上边。
1: 是，
0: 都给我睡下，睡下。
2: 胆儿小鬼。
3: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0: 找的事儿
4: 有，
0: 上百十家加岗去，
3: 去吧。
4: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部落怎么样？
5: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6: 一个叫他跑不了。
4: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6: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4: 好，嘿，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方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支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插入西风。
5: 是。
4: 现在我们立刻解决天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6: 偷袭怪困难，白翅翔也不好下。
4: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定了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亚华，侯亚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上司，手上完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了、啊。

请进吧。请我们锻造山吗？先闹明白了。

0: 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废话少说，开。
0: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嘛，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冰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3: 不要动！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0: 有参谋。老陈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丛林，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丛林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丛林。
2: 你要来，你急而来，千万你别来，别没了我会
3: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2: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此处，南京集合新闻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帘，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

0: 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人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却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

0: 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

0: 一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了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2: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5: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举起手来，站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家乐，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鲍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
4: 快点！
3: 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3: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2: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1: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2: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
1: 冈村送的吧？新世界了。 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 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2: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1: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各位请坐吧。莫三啊，
1: 走，
0: 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啊，莫三，坐下讲。
1: 好。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0: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2: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预案里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署去凑。先不说各地方

0: 随署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接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2: 金生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啊？
1: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2: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1: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3: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1: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3: 哎呀，建生啊，王三，
4: 建生啊，
3: 坐下，
4: 坐下。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你也不妨。
5: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3: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6: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
7: 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
6: 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8: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6: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9: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6: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0: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1: 总裁，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
1: 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
2: 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哦。
2: 周先生何日回去？
1: 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
2: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1: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
2: 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
3: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2: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1: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道，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4: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5: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1: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5: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2: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
3: 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2: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

0: 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周先生，回去吧。
2: 文白先生，
0: 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1: 你说吧。
0: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1: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0: 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2: 文白先生，
0: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急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达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塔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1: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0: 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林。

0: 本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目前呢？
0: 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2: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嗯，
3: 朱老总，
0: 哦，
3: 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整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0: 好，
3: 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
0: 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哎，
4: 来，哇啊！看见了吗？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啊，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撂在山顶上来种菜的。哦，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 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5: 对。

0: 老哥，
1: 毛主席，您来了。啊，
0: 这菜长得可真好啊！哎呀，
2: 今年运气好啊。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拖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聿明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5: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7: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5: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区，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嗯，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8: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好。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0: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4: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近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5: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6: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0: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6: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0: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5: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7: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0: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8: 走
0: 走吧。
9: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1: 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

0: 你们几个，司令，
1: 都下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报
2: 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1: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0: 哎，
2: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
1: 以后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0: 明白？谢长官栽培。
2: 好了，去吧。
1: 小五，
0: 带人拿油漆。
3: 是。
1: 看看，
0: 再这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1: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0: 怕呀！
1: 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
2: 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别好日子过。卫青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1: 哦，
2: 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 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攻竹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 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情，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1: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
4: 援主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
5: 干啥呀？
4: 你他妈把呀！
5: 住手！
4: 啊！
5: 把枪放下！
4: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
5: 滚！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
4: 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6: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4: 哎，关大爷，
6: 啊，
4: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都穷，
6: 那总有一个
4: 锅都揭不开的呀。
6: 那应该是老梁家，
4: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6: 那走，
4: 走，
6: 来，从前面拐啊。

0: 长官，我求求放过我啊！我这有仇人呐！啊，还怎么样啊？哎呦，报
1: 长官，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2: 你还认识字儿啊？
1: 长官，我打小是学校认传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儿。
2: 认识字儿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
1: 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快来注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就干什么？你们，啊？你们干什么呀？
1: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2: 干嘛呢？
3: 干嘛呢？
2: 给我出去！出去！
0: 走！
2: 没有，不知道。
0: 出去！
2: 快
0: 出
2: 去！
0: 走！出去！
4: 没事吧？
1: 他们来多少人啊？
4: 这外面都是人，
1: 都是人。
5: 为什么？
4: 我看一下。
5: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6: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您高抬贵手。
7: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6: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7: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6: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7: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6: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7: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6: 长官，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7: 不打你了。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8: 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7: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0: 啊！
1: 乡亲们，
0: 楚云，来喝口水啊！哎呀，坐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咱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咋整？
2: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3: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0: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3: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4: 别吃了，哎哎哎，走，
0: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4: 快走，
0: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4: 赶紧走，
0: 你这个干啥呢你？
2: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0: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啊！不是，把你那个朋友，
5: 哎，你干啥呀？
0: 你干什么呀你？
5: 你
0: 干嘛呀？哎哎哎哎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
2: 怎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4: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0: 敢。
6: 都在前面躲着嘞。熊懒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的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熊奶奶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3: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6: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0: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6: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2: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6: 拐角就到了。
3: 翠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2: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0: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7: 太危险了。
2: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3: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2: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0: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3: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2: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6: 哎，跟我走。
0: 崔云，
3: 崔云姐，小心点啊！
2: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他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壮，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地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4: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0: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4: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1: 说得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5: 闪开，
1: 散了吧，
5: 都闪开。哼，
1: 散了，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6: 走吧，
3: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土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毕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哎，子龙，快去倒点水。
0: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2: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去。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2: 好了。

0: 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1: 这儿吗？
0: 差不多。
2: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你这是啥呀？
2: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爹，我的爹。
2: 者有其田，
3: 哦哦，耕啊，
1: 好，
3: 耕啊，
1: 好，
3: 耕啊。
0: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2: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2: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2: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

0: 你个臭小子，
1: 谁呀？
0: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我看着地呢呀。看地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1: 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哎，崔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吓怂球了。
0: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儿，一个小点儿，两个鱼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笑>崔云姐，
0: 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的家。成啊！
2: 动不动，有点冷，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3: 崔云，
2: 哎，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你看，
3: 姐，
2: 把枪放下。我们来找你们了。
3: 乡亲们，你们这是。
2: 王同志，今天大快人，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 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我。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了。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1: 好，
3: 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卢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卢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武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总裁积极的推荐小国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武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稳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0: 谢谢总裁的信任，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在位。
3: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3: 东北方面呢？
0: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7: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0: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1/3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8: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5: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6: 实在是笑话，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3: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77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0: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3: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0: 这个
4: 总裁，
0: 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3: 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 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6: 好，
1: 总裁英明，
6: 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3: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9: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3: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9: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3: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通事。
9: 好。
3: 还有刺绣啊，
4: 总裁，
3: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4: 好的，我马上出发。
10: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11: 是。
12: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

0: 是的吧？
1: 哎呀，你看我，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沙逢宁啊，哎，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2: 来来，啊。
1: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3: 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又干筋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继续当大头兵。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0: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1: 你这种东西最适可恨，不得留着你。
0: 就是个祸害！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赚副药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1: 奖他20金贵，还3000金币，带走。
0: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别动！
10: 我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

0: 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1: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0: 公廷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哎，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2: 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3: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1: 哎，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3: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1: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0: 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1: 可是既要靠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口

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早讲，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哼，
2: 灭了很多呀。
0: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2: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哦，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
0: 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嗯，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嗯，
2: 老蒋应该是啊，李德在东线的孙立部步步紧逼。
3: 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
4: 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5: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嗯，
3: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0: 乔木，致电。 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9月29号。
6: President Chung, our peace negotiations have not come to an end.
7: And
6: your war is getting worse.
7: 你的仗就越打越厉害了。大概只是小股摩擦吧。It's
6: probably just a small amount of friction. Zhangqiao is the only remaining 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the borders. Can you please stop fighting?
7: And
6: leave a little dignity for both of us. In that way, I can do my duty as an envoy of peace. General Marshall,
8: 国民党对中央政府很拥堵，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会派人去查一下，给你一个答复。
6: is about to open.
7: 你们单方面办的国民大会要开幕了吧？单方面
8: ？We created. 你刚才讲的单方面是什么意思
6: ？We created.
8: 国民党是召集了全国有志于治国的各个民主党派，召开这个国民大会，
6: which are dedicated to governing.
8: 而且时间还没有决定。
6: All the parties, inclu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7: 所有党派。 也包括共产党。当然
8: ，Of course， 共产党会有很多的席位。
6: Are there a lot？ President Chung， I can see that your plan is very.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
0: 莫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
1: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1: 张家口方面。
2: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堡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 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

负罪役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已经到张北了吗？
1: 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祁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2: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3: 聂荣臻是什么意见？
4: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

0: 哎呀，德令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嗯，哎，啊，
1: 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德令兄啊，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不会就这点享受了，啊？
2: 嗯，李胜兄，
3: 嗯，
2: 你还别说。味道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2: 鲜，
0: 嗯嗯，来，啊，
2: 嗯嗯，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2: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2: 医生兄啊，
0: 嗯，
2: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对，
2: 李胜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对，
0: 任人唯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2: 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离间
0: 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4: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我带你去尝尝？
2: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0: 这酒还不错。
5: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4: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在东线死战，抄了宁武真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6: 唉。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
7: 我想干脆上二战去。
4: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

0: 我们就给他吗？如归你接着讲。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捕要比孙连仲捕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我晓得了。如归的意思是。
1: 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需要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
2: 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0: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集支中成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江军。啊，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
3: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4: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主席，这就撤了。
5: 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6: 苏玉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5: 就是这个。
6: 苏玉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的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5: 苏玉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6: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7: 此消彼长嘛！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1946年10月11日夜。 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 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0: 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了？北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所有的问题，我们物理请吧。
2: 好，
1: 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3: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1: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4: 停战协议的约束，
1: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5: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1: 我可以在此郑重地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6: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1: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7: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1: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8: 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民盟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9: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10: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1: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9: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11: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5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1: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9: 中国民主社会党2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1: 一个都请不来啊。
11: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10: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2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11: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1: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

0: 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1: 本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2: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1: 做出的最后回应。
0: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1: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0: 我使命未达呀。
1: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0: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
3: 长官，有情况。
0: 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2: 是啊，
1: 收成不错啊。今天
2: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3: 记住，啊，白菜。
2: 好啊，
3: 包饺子。
2: 哎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0: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2: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0: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4: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个
5: 某个。某只，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6: 是的，总裁。
4: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5: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7: 是。
8: 总裁，马歇尔到了。
5: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8: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7: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几个小伙子，
3: 还有个大家伙，你俩疯子，
4: 大哥。
5: 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5: 胆子不小啊！
1: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证件对不上，衣服衣服对不上。
6: 朱司令长，
7: 韩老大，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

0: 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这，
1: 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0: 解开，苏鹏！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2: 惊呼惊呼惊呼惊呼！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怎么知道是你呀？啊！
0: 快坐快坐，你说你。
1: 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3: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1: 不容易，不容易。
3: 军装穿不多少身，这证件找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
1: 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0: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哎，
1: 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0: 我回来了。
1: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0: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师。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
1: 就你带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后方不缺我一个驻眼镜，前方总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0: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1: 行了。
3: 吃了喝也喝了，啊，不醉酒了。还有事儿，多了我也不要。赔我2门炮，我走人。啥玩意儿赔你2门炮？什么意思？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的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4-5门炮，还得是7-8成新的。现在好，1门都没有了。
1: 赔我2门炮，够吗？
0: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2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土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1: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0: 啊！我还在等炮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个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小女孩在哪儿？记住你今天的话。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扒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哎呦，我还扒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 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1: 我退吧，
0: 你叫点人，帮我把这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
1: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0: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就没事了吗？ 吃点消消气儿。你说什么？那里头有4-5门炮呢？
1: 就1门，我的。<笑>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一减二乘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练功护腰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一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残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 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的时候你。

0: 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
3: 护腰带。
2: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呗。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0: 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起快快
1: 喂喂喂，
2: 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

0: 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

0: 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
1: 饺子就是饺子吧，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
2: 报告，
3: 东野来电。
2: 哦。
3: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2: 哦。
4: 荣桓同志的电报，啊，
2: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嗯，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嗯，
4: 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
0: 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4: 是。
0: 让东北去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
4: 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得把他们用起来。
5: 这主意好，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嗯。
4: 哎，主席啊，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3: 对对对，主席，抽去吧。
4: 看看这主席包的。
0: 来来来，放这儿。
4: 好。
3: 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
4: 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 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0: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 为谁打仗的问题，嗯，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啊。那是，朱老总，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4: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
6: 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笑>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4: 对。
6: 老头子，来，排长，排长，年龄不够啊，欢迎来当兵啊！
7: 李峰，李峰，李峰，这孩子年龄。
8: 王勇，多大？
9: 27。
8: 27，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等等啊，马上上手。
6: 来，摁个手印。
8: 好，来，啊，
6: 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8: 张大强，20。家里8口人，5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6: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
8: 哎哎哎。

0: 来，你过来，来。
1: 老师，
0: 叫什么？
2: 你干啥？
0: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2: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0: 是吧？
3: 好，到我。
0: 你刚才说什么？
4: 家里几口人？
2: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5: 就剩我一个了。
6: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停了呢？
1: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2: 哎，对，啊，
1: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粑粑蕨都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计划？
1: 别说话，先瞅瞅。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
2: 第三连，连，我们名的战斗英雄。不行，哥，别吧。
0: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3: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
4: 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
3: 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
5: 十里地，
4: 机会来了！
6: 啥呀？这饭都没吃了，咋就数啥饭呢？
3: 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
7: 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饭还没吃呢，咋跑？
0: 没人没脸，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8: 一排一班，向右蹲，跑步走！
9: 一排一班，冲！
0: 跟上，跟上，快点！
3: 好。
0: 小赵同志，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
3: 连长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吧？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0: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3: 不是教育，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

0: 他们自己能来。
1: 啥？他们自己来？
0: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九的，说个九个，预备唱。热乎起来了没有？
2: 热乎了，
3: 热乎了，热乎了。
1: 集合！
0: 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啊？
4: 我想看看，穷人说，
5: 谁知道？
6: 都不是藏，都不是。
0: 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
7: 走走走走走。
0: 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8: 你先来。
0: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
1: 啊！
9: 快
1: 说
9: 呀！快
1: 说！说吧，快点！
1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5: 你说啥玩意儿呢？
10: 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
5: 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
11: 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啊，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
12: 那倒是。
13: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10: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11: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嗯，
0: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14: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想想吧。
8: 是怎么回事？
15: 确实对啊。

0: 哥，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道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1: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

0: 我们得跑，必须得跑。
1: 小猴子啊，冷不冷？
2: 冷啊，咋不冷？
0: 我跟你说啊，我们的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
2: 垫上。
1: 我不要，
2: 暖和。
1: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0: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2: 那行，你帮拿着。
0: 哎，我粥你别喝了，
1: 去吧去吧去吧。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1: 既然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3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指导员，我也想说。
4: 哎，小叔，俺叫王福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环形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派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砖，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尊个儿。
0: 福民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6: 是。是。

0: 别着，二位先生吃好了。老板，你这馄饨贵到没电。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1: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10年了。
0: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1: 真是福气啊！
0: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在打仗，莫在动荡。给我们这些圣斗小民留条活路吧。老板，你保重。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不够？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
1: 校长，啊，光庭兄，司修兄，杜将军，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2: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笑>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1: 校长？
3: 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
3: 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2: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
4: 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
3: 鬼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是。今年8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 包括杜将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

0: 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1: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源。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
2: 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3: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2: 讲。
3: 我个人认为，
2: 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3: 光腾，
2: 你此话怎讲啊？
3: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胜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2: 好了，光腾，不用再讲了啊。 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
4: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校长。 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2: 什么清查团？
4: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 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2: 慈秀兄，这样有用吗？
4: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2: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慈秀说的去办。
4: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劝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民主，
4: 反对内战，
5: 反对暴政，
4: 恢复经济，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6: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1: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6: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吗？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4: 学生也要吃饭，
7: 学生也要吃饭。
0: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这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1: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2: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
1: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4: 解放经济，
7: 解放经济，
4: 解放民生，
7: 解放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7: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7: 学生也要民主。
8: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9: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10: 快走开，下
11: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8: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2: 动
8: 动
12: 动
8: 动动脚，动动脚，
12: 动动
8: 手，
12: 动动脚，
8: 动动
12: 脚，
8: 都动动动
12: 动动动动动动动，
8: 起来，
12: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 连长，
8: 怎么了？二狗子，二狗子。

冻得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谁养活谁？大家你看，没有在劳动，劳外劳。
3: Oh, my God.

0: 车拉不动，就说拉不动，
1: 就说拉不动啊！
2: 我拉不动了，
0: 你们阵地，你们怎么不开枪了？
1: 队长，枪都拉不动，打不
0: 动啊！
3: 我的也打不响，
0: 我也是。
4: 是热场漏锁，装针变短了。同志们，往墙上撒尿，趁着热乎劲儿再打。
0: 兄弟们，撒尿！这是他那个方向。

怎么说？你是在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别忘了，
0: 哥，
2: 你看宋云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武排长？
0: 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2: 哥突然间有点冷，
0: 冷，
2: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

0: 老人三件宝，而且呀、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

0: 4006789589 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6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8: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7: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9: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9: 别动！
8: 我一去不回。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哥好，
1: 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镜
2: 给大家来说说吧。啊。

0: 16岁，被小鬼子骗了本息，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一起跟党走。
4: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5: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6: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7: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8: 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4: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6: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4: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9: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0: 席同志，关于二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1: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2: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1: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七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3: 好，
4: 好，好。
1: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意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泽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

0: 是某县上吧，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 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富余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富余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
1: 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尽快的发出去。
2: 上，上，上，上，我还有一个问题。
3: 是，
2: 我还有一个。
1: 电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
1: 要说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2: 是。

0: 王主任，小慧怎么了？快去！你怎么来了？
1: 不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
1: 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二，哦，好，慢点。好，来，习书记，夏静们，习书记来了。习书记，
1: 李大叔，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0: 习主席的接待信了啊，怎么样了？
1: 好了，等到夏季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1: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主席，你可要小心啊！是啊，习主席，蒋北军狡猾着呢，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0: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
2: 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哎，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一月31日，将军24日到达延安以后，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3: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4: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5: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4: 对，把他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

0: 然后一口一口吃掉它。
1: 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华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
2: 嗯，
1: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2: 嗯，
0: 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1: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0: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3: 王主席，王主席，别走啊！王主席，主席，你别走啊！别走啊！
4: 习主席，王主席，习主席，
5: 不要走啊！
4: 王主席，别走！习主席，不能走啊！
0: 乡亲们，
4: 不能走啊！
0: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6: 毛主席说的对呀，
7: 对，
6: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3: 我们等着您回来，
4: 等着您回来呀，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0: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8: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呀、啊！我们等你。
4: 好啊，
0: 会回来的。
3: 我等你回来，
4: 书记。
0: 书记，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8: 早点回来、啊。
0: 回来的。
8: 早点回来、啊。
0: 会回来的。
8: 书记，
4: 谢谢。
8: 习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0: 啊！保重啊！
9: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宗南到延安，事成其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太少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1: 来，
3: 好。
2: 大家随意啊，随意。
4: 穆三
1: 啊，宗南，
4: 要督促一下守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1: 宗南，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5: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守山的眼皮子底下，
6: 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4: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1: 对，提前恭祝总裁党后大捷。
7: 彭总，
8: 彭总啊，
7: 彭老总，
8: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7: 同志们打得好啊！
8: 啊，
7: 是。
8: 不过，永平这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9: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10: 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
9: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领军，千驴战术，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8: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9: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8: 对，落单是135旅，就吃他。
9: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8: 嗯，这么想到一块儿去了。
9: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哎，清化边是埠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

0: 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1: 是啊，太近了，一起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2: 哇，看着咱们这些部队，
3: 们好，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啊！
4: 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5: 主席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6: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7: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嗯，
4: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6: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7: 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6: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三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五个团三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7: 辛苦。周副主席，
8: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6: 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0: 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
1: 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
2: 讲得好啊！
3: 谢谢中国主席。
4: 寿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

0: 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1: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犯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2: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1: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0: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1: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必要。
2: 校长啊，
1: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2: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1: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0: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2: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1: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
0: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
1: 校长，三思啊。
0: 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
3: 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0: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
4: 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7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5: 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吧。
4: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5: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
4: 你
5: 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啊。
4: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啊，这太冒险了。
5: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6: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7: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8: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9: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5: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6: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
9: 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0: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

0: 你们怎么看？
1: 校长，这个情报
2: 我参谋总部
1: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3: 拱卫中央。
1: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0: 好的。
4: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0: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4: 明白。
0: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3: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4: 是。
3: 宣，开始吧。
5: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3: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5: 是。哦，还有个问题。
3: 讲。
5: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3: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1: 布雷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3: 还有，我看徐恩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6: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7: 报告。毛主席好。啊哈，
8: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9: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
10: 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哈，
8: 哎，坐。哎，来，抽烟。
9: 啊，不抽烟。
8: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9: 谢谢主席。
8: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11: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8: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9: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8: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9: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8: 壕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9: 是的，主席。
8: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
9: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吗？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8: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

0: 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啊。
1: 我记得，主席。
0: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
1: 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0: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2: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0: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

0: 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明如夜，每天十分钟走。你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老。免费送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
6: 399元，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他在用。

0: 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领取吧。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腰是不辣。
6: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越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推出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上面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特 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大家伙人手都
2: 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你自己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遇到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别动！
13: 我一去不回。
14: 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9: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

0: 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蒋介石是怎么也想不通啊！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1: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 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2: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 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郑勋同志，请讲。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 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
4: 抓化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习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 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5: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界防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
4: 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 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6: 靖边县区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极固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在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7: 把握有多大？
6: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0: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1: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2: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3: 报告，陈总长电报。
4: 主任。

0: 八月初就要来啊！陈总长还询问您，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
1: 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叶安的部队吗？
0: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1: 那靖边这边呢？
2: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了，只能尽人事了。
3: 是。
2: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0万人。 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不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
4: 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啊，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 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 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5: 好，
4: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 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6: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4: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
7: 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和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龙卫龙之际，引地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夫治集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 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嗯，没人
4: 跟他讲解啊。
5: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大林，你看那个，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 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4: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

0: 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1: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3: 是。
1: 总裁啊，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亚林，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总裁，大林，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
3: 陈诚要去东北，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交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4: 蒋介石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国统缺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0: 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 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笑>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
6: 他们根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爷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笑>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 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扎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间谍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方。据我了解啊，在西方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1: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2: 是啊是啊是啊。
0: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3: 没有。

0: 报告政委，没有。
1: 好。哎，韩司令。
2: 哎，
1: 韩司令，谈谈你的想法吧。
2: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
1: 那好，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行使决议，参谋总走。
3: 是是。
2: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1: 韩司令，你说。
2: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
4: 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
2: 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幺幺六师一口吃掉。
1: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
5: 是让你上来
2: 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文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风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1: 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
6: 你看，从这里到文远铺
1: 至少有240里地。
2: 嗯，
1: 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0: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袭不成，反而被幺幺九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7: 是
8: 司令员同志。
7: 是啊，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
2: 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1: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也不战。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走，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啊，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源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大胆儿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大胆儿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大胆儿，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3: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4: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

0: 鸡不好对付啊。四九九，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1: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0: 四九九，不可轻敌啊。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势力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2: 好了，宫廷，
1: 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2: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1: 光庭大可放心啊。
0: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3: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0: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四修，
1: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2: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1: 光庭，你可以放心。
0: 四修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3: 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力，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0: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3: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0: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1: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0: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3: 四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0: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的。
2: 抱歉，龙庭，
1: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子修。

0: 主任，
1: 捡重要的说。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不睦，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1: 不要诉他们的贪，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0: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1: 好了。幺幺六师什么情况？
2: 啊，幺幺六师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0: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1: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幺幺六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3: 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现在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

0: 先往前主房公墓场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
1: 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2: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1: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阵就被困这儿了。
3: 报告首长。 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方阵地靠拢。
0: 看来又要大炮战四大了。
4: 新阵地在哪儿？
3: 在这里。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

0: 周富，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一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

0: 不元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能够和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0: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9: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0: 看远得戴近视镜，
9: 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您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抢险救灾进行时，广西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挺进六兰村抢险核心区，中国安能全力抢通镇龙乡生命线。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胡志芳。首先来关注衡州市的洪水灾情。衡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发生后，洪水冲毁了六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大型设备无法进入。从7月6号起，中国安能南宁基地救援队伍徒步挺进灾区，全力抢通道路，清理河道。目前救援力量正在全力抢通通往镇龙乡方向的道路。8号，我们的记者穿过六兰村，来到六兰水库堤坝缺口位置附近，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六兰水库的堤坝，我身后就是洪水漫堤形成的两个缺口，其中一个缺口较大。现在呢，水库的水位已经见底，但仍有少量水在向外流出，情况基本稳定。
7: 无人机俯瞰水库下游，洪水正在逐渐退去，被洪水淹过的房屋、道路、农田逐渐显露。沿路不时见到被洪水冲刷下来的树木、杂物、家具、家电，甚至还有车辆横亘在农田道路上。中国安能南宁基地的救援队伍从7月6号起陆续进入六兰村，由于当时道路被洪水冲毁，大型设备无法通行，救援人员先是乘坐冲锋舟进入，水退后改为徒步挺进，一路清障开路。
8: 当时还有水，因为这个路也是受损，然后我身后的位置它是一个被洪水冲垮的，然后进行这个修路，然后一点点的修进来。
7: 打通现场交通条件后，大型机械陆续开进现场展开作业，目前已抢通六兰村尾到独田村的道路，正在向镇龙乡方向进发。
8: 先把这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地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7: 在六兰村到镇龙乡路段，中国安能在现场投入35人、16台套装备，开展河道清淤、道路保通、塌方点清理等工作。六兰水库坝顶路段是通往镇龙乡的咽喉要道，8号中午救援人员抢通了这段水毁路段。
9: 这几天我们接领到的任务是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云洪道那边有一个那个水污，那个坝水位的那个冲刷，所以说底下掏空了。现在我们利用挖机把那个坝底下，然后那个填上了之后，然后再将它夯实，然后才能过车。
7: 为全力打通这条抢险救援物资运送道路，中国安能南宁基地已调集9台套挖掘机，在这一路段分段作业，确保道路全线贯通。
9: 8台大型的，然后有一台小型的已经往里面已经开了，确保这个所有车辆的通行。
7: 据了解，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力争在24小时内打通，可实现物资车辆基本通行。届时，大型运输车辆将直接把

0: 品和生活物资送进镇龙乡，彻底打通这条受灾群众的生命线。
1: 今天是云表镇遭受洪水围困的第四天，随着昨天下午 G209 国道断裂路段的紧急抢通，被困群众的大规模转移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各位观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衡州市的云表镇，现在是中午的1:30，也是这里受洪水影响的第四天。大家通过我身后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G209 国道呢是已经恢复了基本的通行。那么从昨天下午1:30开始，这条生命线打通之后，这里的群众正在组织下有序的向外面转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身体状况比较好的年轻人呢，正在搀扶着家人往前走。而那些身体受伤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刚刚则是优先乘坐我们的车辆转移出来，确保每一位群众都能够安全撤离，这也是我们现场所有人的共同的目标。在这场与时间共同赛跑的这个救援当中，我们的救援力量也十分的重要。那么据我们了解呢，我身旁的这支队伍，他们是来自深圳的公益救援队，就在我的右前方，他们现在中午呢是正在进行部分的休整和吃饭。他们在7号晚上11:30左右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云表镇。到达之后没有片刻的休息，就带上了冲锋舟、皮划艇还有无人机设备，来到了我们的内涝的区域进行搜救。正是他们的驰援为我们在现场解救群众也争取了不少的时间。那么跟着我们镜头往前走，在我们的正前方呢还有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点。在安置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增设了两个内容。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一个临时的安置点都已经搭设完毕了。来自我们衡州市和其他地区的爱心人士呢，也为现场的这些群众准备了一些合身的衣服，像老人的、小孩的，尺码都是非常的齐全的。与此同时呢，在右手边，也有一个是也来自咱们瑶族自治县为我们现场搭一的一个爱心的临时餐饮的供应点。这些群众呢，他们来到这里都可以拿到热乎的盒饭，这份来自社会的爱心也给现场的这些群众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好的，主持人，以上呢就是我在云表镇为大家发回的现场报道。
1: 随着衡州市六兰水库溃口险情稳住，镇龙江洪水逐步回落，下游孝义镇云表镇连片茉莉花田大规模露出，花农下田抢收抢救植株，田间青淤复产，忙碌起来。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赵蕊。
3: 这里是衡州市洪水重灾区孝义镇和衡州镇的交界处，可以看到我的四周啊是一大片茉莉花田，约摸有上万亩。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呢，这片花田从6号以来就受到了大面积的浸泡。那今天已经是受灾的第四天了，相比昨天我们也曾路过这里呢，现在看到这个水位已经下降了不少，很多这个茉莉花株的顶部呢已经露出水面。
4: 昨天来的时候这还没能走。
3: 一退我们马上就人就进来了，为什么？
4: 你现在你正有水，但你不洗的话到时候根本洗不掉了。
3: 我们现在采取了什么措施去补救呢？
4: 只能洗干净了之后，就水退了之后施肥再喷药就行了。
3: 泡了四天是吗？那这个花根会不会受影响？
4: 有，那根已经受伤了。现在
3: 那对你们的损失大吗？
4: 那这样子的话，最起码1.5个月，差不多2个月没有花摘。
3: 4到10月啊，是衡州茉莉花的产花季，也是采花期。原本20到30天能产1期花，那么这6个月下来呢，就能产出5到6季。这么估算下来了，一亩花田一年能产出1500斤的花量。但是现在受到这个洪水覆盖的影响，很多花叶上面呢都沾了很多的淤泥。那现在水退人进，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有很多的花农正在采用工具来进行一个自救。怎么自救呢？就是用扫把来把这个花叶上的淤泥给打掉或者是冲洗掉，那么让这个花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能够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来恢复它们的生产。
5: 你看看很多拿着扫把来扫就是了。很勤奋的啦，生产自救是吗？要不然呢什么办法？
3: 那政府这边给了什么方案吗？
5: 因为

0: 我们这个茉莉花种了几十年，他们都很水平很高的农民的种植，那个都知道怎么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政府主要还是去救那个，
1: 救人要紧啊，
0: 救人要紧。我们这种人有了，什么都有，是吧？
2: 虽然根系被浸泡，但杭州茉莉花比我们想象中要坚强。村民们说，只要洪水退去，长则半年，短则两个月，它又会重新绽放。而村民们也比我们想象中要坚强。他们说，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只要勤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钦州，钦州也是此次受暴雨影响较严重的区域。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看前方记者马浩哲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呢是中午的1:30，然后我们跟随这个物资车从这个彭新村准备呢去送往灾情最严重的这个叫山旦局村。那我们当行驶到我们这个局新村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附近的这个路段，这个村路啊，发生了这一个这个坍塌和伴随着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坍塌的这个中心，那我们目测呢这个树木倒伏坍塌的一个区域是有20-30米的一个距离。然后呢跟大家也是说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吧，因为现在呢钦州呢这个雨势啊基本上已经是非常小雨了，所以说导致呢我们目前的这个积水正在逐步消散。大家可以看到我右边的这个积水啊，目前呢这个道路的积水只剩下这一小滩了。现在主要面临的一个困难呢就是这个树木倒伏，然后我们这个车辆呢还没有办法驶入我们想要送达的一个救援地点。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右手边的一个区域啊，这是一片这个农田。那目前呢随着积水这个消散呢，地上的这个垄都已经慢慢的开始显露出来了。那现在呢我们有两个解决的方案，要么就是通过这个油锯把这个树木锯断，然后呢我们这个物资车继续行进。然后第二个方案呢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人力尽快的把这个树啊移到我左边的这个区域，然后呢我们这个救援车呢就可以继续行驶了。那现在呢就是目前我们在为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继续关注洪峰下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梧州市启动防汛应急处置工作，多方力量闻令而动，24小时坚守防汛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值守、物资转运等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随着洪水不断上涨，龙须区高冲街部分街道被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自7月6号晚起组织群众安全撤离，并在受淹区域拉起警戒线。属地工作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严密管控涉水区域，劝阻无关人员进入风险地段。与此同时，梧州市消防救援局龙须区沧海站救援力量前置备勤，持续在受淹片区开展巡查，排查街巷积水隐患，并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物资转运等应急救助服务。
5: 我们消防救援队伍坚持关口前移，开展前置制勤，一旦发生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面对西江梧州段复杂严峻的汛情，各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深入防洪堤防一线，开展全方位巡查与隐患排查。南方电网广西梧州供电局全系统进入临战状态，对责任低端实现定人定段定责全覆盖管控，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800-8566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继续关注抗洪抢险救灾进行时。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近期贵港市区多地出现严重内涝，群众生活受到较大影响。面对严峻汛情，南方电网迅速集结多方抢险力量进驻受灾点位，昼夜不间断开展排涝保电抢修作业。来看本台记者程秋玲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的北段，现在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尽管贵港今天已经雨过天晴，积水有所消退，但是玉林路北段仍然有大面积的一个积水，有群众在里面涉水，也有汽车在里面受困。我们了解到玉林路这附近1公里左右的这段积水啊，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附近居民的出行，并且也影响到了供电设备，所以现在这里是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因为附近沙江河水位暴涨的顶托的影响啊，这片区域的积水没有办法通过自然去外排，所以现在呢必须要通过电力设备进行抽排，然后对电力设施进行恢复，这样才能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现在您可以看到啊，现在贵港供电局已经联系了来自桂林永福供电局的电力小伙伴，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调配了一些发电机组和抽水泵，计划24小时不间断去进行排涝。在我现场采访过程中了解到，桂林永福供电局的这些同志，他们是昨夜连夜赶到了贵港进行支援。目前南方电网啊已经启动了一种跨省应急的机制，不仅是我们自治区内的供电的工作人员，从广东贵州也紧急调派了大批的抢险队伍和专业的装备去驰援。本次贵港抗洪抢险啊，南方电网已经投入了4500多名抢险人员和1000多台抢险车辆，调配了181台发电车、30台排涝车和很多排涝和充电的方舱，实行这种水退人进、边排边查的机制，优先启用这种应急发电车去保障排涝设备的稳定运行，全力去抽排道路与管廊积水。那么管廊积水和道路积水排除以后，就可以去排查修复受损的电力设施，附近停电的居民呢就有希望及时供电了。大家现在都是在抢时间、赶进度，全力打通受阻道路，攻克抢险难点，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去恢复片区道路通行和正常供电，保障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0: 目前南宁贵港部分区域逐渐退水，洪水过后淤泥堆积，设施受损，群众受困。武警广西总队1000余名官兵奔赴灾区，连夜开展清淤除障、险情封堵、搜救转移等工作。
2: 7月8号下午，南宁横州市洪峰已过境，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义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倒伏树木、滞留杂物遍布街巷，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660余名兵力驰援一线。

0: 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群众安置转移、清淤除障工作。
1: 我们抵达现场后，优先清理卫生间，通宵作业，力争尽快恢复诊疗服务。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道路清淤，全力恢复正常秩序。
0: 截至7月9号零时，武警官兵持续奋战6个小时，圆满完成了这一区域的清淤清障工作。7月8号16点50分，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45名官兵，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分批执行处理河水倒灌进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
2: 接到抢险救援任务后，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处置河水倒灌险情，一路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看到老人和小孩成功转移，再辛苦我们觉得都值得。
0: 在港南区大松石社区，瓢泼大雨裹着风浪，冲锋舟在浑浊积水中破浪前行，舟上被官兵护在中间的孩子们望着一身泥泞奋力救人的救援人员，自发齐声唱起了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藏着孩童最纯粹的赤诚和感激。截至7月8号23时，武警官兵圆满完成此次转移群众和封堵河水倒灌险情任务，累计转移人民群众120余人。
3: 连日来，广西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从中央有力统筹调度到社会各界暖心相助，一股股暖流跨越千里，在风雨之中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4: 7月7号，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给广西紧急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下拨的党费，连同配套的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共计60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南宁、防城港、贵港等社区市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从本级代管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及时划拨至基层，投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做到专款专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月7号，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余人，携专业装备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瓦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中华慈善总会第一时间紧急动员社会爱心力量，累计募集总价值5000万元的防汛救灾款物。此前已紧急募集一批物资运往受灾地区。腾讯、阿里巴巴、小米、拼多多、京东、与辉同行、顺丰、李宁、特步、蔚来、农夫山泉、蜜雪冰城、伊利、瑞幸、茉莉奶白、霸王茶姬、海底捞等多家企业积极捐款捐物驰援广西。自治区财政厅紧急向南宁、贵港、防城港、青州等受灾地区拨付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550万元，其中拨付衡州市1000万元。
3: 连日来，广西遭遇持续强降雨，洪峰肆虐，灾情紧迫，防汛救灾进入与洪水竞速的关键阶段，灾情牵动着全国人心。山水无情，人间有爱，危急时刻，国家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增援机制，统筹调度粤黔湘滇4省的水库抢险专业骨干星野驰援，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紧急调运10000件救灾物资直达重灾区。自治区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区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坚守堤防堤坝，带领群众转移避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国各地爱心企业、民间救援力量向广西汇聚，从公益捐赠到物资车队，从跨区域联动的抢险力量到本地群众自发的守望接力，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八桂大地生动演绎。洪水可毁家园，却击不垮众志成城的力量。

平凡的身影汇聚成对抗洪灾最温暖的暖流。我们坚信，同心坚守，共度难关，定能击退洪峰，重建美好家园。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致命性影响。

0: 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抓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作为全区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检验，作为全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持续绷紧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这根弦，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考虑得更深入，把预案谋划得更周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加强工作指挥调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深入一线研究推进工作，解决困难问题，各级有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要加强预警研判和应急响应，把迅速有效转移涉险群众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强化跨部门会商研判，加强对灾害风险的精准预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要用心用情做好安置救助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严防各类次生灾害。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提升河流、湖泊、水库等防洪标准，加强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要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有力抓好经济运行、安全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要传承弘扬党的优秀特质，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面推动党的建设工作提质增效，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

0: 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紧盯学习研讨重点问题整改，整改整治治效不放松，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工作统筹，推动各级深化落实三包联制度，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指挥一级抓落实，把责任层层传导下去，纵深推进我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注重以建章立制推动实现长治长效，坚持边整改边总结边提升，及时有效堵塞制度漏洞，有效防范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分别深入南宁市、钦州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历史罕见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广西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水利部派出工作组到广西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调派专业救援力量驰援广西，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等部委紧急拨付资金和物资支持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抗灾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面加强统筹协调，集结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争分夺秒，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天，陈刚来到受灾严重的南宁横州市孝乙镇云表镇，现场查看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险情灾情，详细了解救灾处置、灾后恢复等情况，并在六兰云表水库应急处置联合现场指挥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韦涛先后来到钦州市石梯水库、麻园水库、大直江水文站，实地了解库容、水位、汛期险情应急处置、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陈刚、韦涛强调，要把指挥体系压到一线，紧盯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坚持决策靠前部署，对一些道路尚未通达的村屯，要全力以赴限时打通受阻道路，保障通路、通电、通网，逐步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盯紧看牢中小水库、并险水库，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防御，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一旦预测险情出现，坚决果断组织群众撤离避险，要全面开展灾区受困群众走访巡查，精准摸清人员分布底数，细致掌握群众实际需求，全力做好物资调配供应，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7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横州市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抓

0: 黄金时间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1: 受洪水侵袭，宾阳县甘塘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是该县受灾最严重的乡镇。韦涛来到甘塘镇，听取宾阳县防汛救灾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走进敬老院查看老人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与老人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保障。他指出，要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抓细抓实物资供应、医疗救护，开展情绪疏导、心理安抚工作，让受灾群众安心、放心、舒心。衡州市云表镇也是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洪水退去，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韦涛赶赴该镇中心广场，沿209国道实地查看灾情，来到群众家中和医疗点，了解群众受灾和就医救治情况，乘坐皮划艇前往孝义镇六兰村独田屯，查看受灾和物资保供应情况，慰问消防等一线救援人员，深入衡州市镇龙乡实地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乡亲们，大家受苦了，我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看望慰问你们。韦涛动情地说，这次广西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造成了较大范围灾情，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在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在衡州市孝义镇前线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现场指挥部工作会议，听取南宁市和各有关部门防汛救灾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时间紧，任务重，全区各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衡州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抢抓黄金时间，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各项工作，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高效运转现场指挥部，自治区南宁、衡州三级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聚力攻坚重点灾区和地区，全面排查摸清受困群众底数，强化生活物资保障，抓紧抢修水利、电力、道路、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开展环境清淤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同步做好灾损评估汇总和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强化资金筹措，做实各项工作，帮助群众早日重建美好家园。自治区领导王新富、曹志强，广西军区副政委刘勇，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5号以来，南宁横州市镇龙乡多地爆发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严重灾害，通信道路中断，全乡11个村委、近100个村屯失联超48小时，沦为孤岛。7月8号，本台记者徒步数小时，深入镇龙乡受灾最严重的凤丹村进行探访。得知记者要沿县道徒步向镇龙乡挺进，凤丹村村民王才前主动为记者做起向导。他告诉记者，从7月5号起，家里电话就再没打通过，家中两老一小至今没有消息。
1: 爸爸妈妈，还有我的有个小儿子在家里面，着急啊，肯定着急的，打电话也打不通的。
0: 和记者一道同行的队伍中，有的是家人被困着急回去的村民，也有赶去救援的志愿者。肩上挂着救生圈的志愿者蒙女士在队伍中显得格外醒目。
2: 从那边150人已经受困好多天了，没吃的没喝的，
1: 所以现在游泳也要游过去，也要把东西送过去。
2: 是的，因为那边都是老人和小孩，还有两个村民出来说那边能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能背进去的物资尽量送进去。
0: 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上有多处塌方和断桥，附近的村民自发参与到道路的疏通工作中。
3: 经过近3个小时的徒步行进，我们是来到了镇龙乡受灾最为严重的凤丹村。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在远处有多幢房子都已经是倒塌了。
0: 据了解，凤丹村委有4栋房屋在洪水和滑坡冲击下倒毁，80%的农田被淹没。
4: 当时的话，就是说，那人都在办公的楼顶上，然后直接淹到2层楼。
0: 除了村委所在地，凤丹村委还有5个村屯与村委隔江相望。

0: 眼下，一根绳子就是江对岸村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
1: 凤丹村尾有五个村屯是在江对岸的，由于过江的桥梁都已经全部倒塌，所以村民急需的物资只能是通过这样的绳子传递到江对岸。
0: 三个多小时的徒步行进，记者只走到了凤丹村尾，而更偏远村屯的村民要走出大山，需要比记者多花一倍以上的时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的道路抢通队伍正昼夜不间断作业，争取尽早打通镇龙乡与外界的生命通道。随着抢通工作持续推进，围困多日的孤岛正在打破，重建家园的希望也在不断靠近。
2: 这里是六兰水库的堤坝，我身后就是洪水漫堤形成的两个缺口，其中一个缺口较大。现在呢，水库的水位已经见底，但仍有少量水在向外流出。
3: 在六兰水库下游，随着洪水逐步退去，被冲毁的道路、房屋、农田逐渐显露出来。沿路随处可见洪水裹挟而来的树木、家具、家电，甚至车辆，横亘在农田与道路上。
4: 我们的田不能动了。
3: 自7月6号起，中国安能南宁基地的救援队伍就陆续进驻六兰村进行清障开路作业。在孝义镇六兰村到镇龙乡这一路段，中国安能已投入35名作业人员、16台套装备，同步开展河道清淤、道路保通、塌方点清理等工作。随着道路基础逐步加固，大型机械陆续进场作业，救援队伍目前已抢通六兰村尾到独田村的道路，正向着镇龙乡方向推进。
5: 先把这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灾区里面。
3: 按照当前施工进度，孝义镇六兰村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预计今明两天可实现贯通，届时大型运输车辆可直接驶入受灾地区，将救援物资高效送抵镇龙乡各个村屯。
6: 有8台大型的，然后有1台小型的，1台小型的已经往里面已经开了，因为小型的方便机动，大型的话慢慢一点一点往出，确保这个所有车辆的通行。
0: 为了把生活物资及时送到镇龙乡被困群众手中，这几天当地干部群众和志愿者一起搭建了一条空中加地面的接力通道。7月8号，记者在孝义镇六兰村尾独田村看到，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已被洪水冲断，有关部门正在加紧抢修。由于机动车无法通行，镇龙乡部分村民只能翻断崖、趟淤泥进出。
7: 打算去哪里啊？
8: 去凤丹。
7: 凤在里面啊？
8: 嗯。
7: 走几个小时啊？
8: 2-3个小时吧。
7: 这么远？
9: 家里面老人都没得吃了，不得回去啊。
0: 针对主干道不通、重要物资难以运送这一痛点，镇龙乡政府立即联合志愿者队伍会商转运方案。最初计划组织人员徒步运送，但往返全程近30公里，耗时长，单次运量有限，难以保障受困群众需求。经多方群策群力，最终确定无人机空投加地面摩托人力接力的转运模式，破解断崖阻隔难题。记者跟随当地村民到达主干道堵点另外一侧，工作人员正组织村民和志愿者接应无人机空投物资，有序开展接力转运。
10: 因为也是支书说里面可以动员的群众出来拿物资，所以我们就在想，那就无人机掉到这里，他们再拉就比较快点。同志们都是有什么能更快往里面推进的办法，都在想，都在尝试。
0: 调运现场挂载生活物资的无人机飞抵悬停，男志愿者快速卸货拆包装，女志愿者忙着装袋打包。地面转运线上，除当地村民外，还有一群从衡州市区赶来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自发加入，他们将分装后的物资固定在车上，背在身上，沿山间小路分批运往相关村屯。
11: 朋友在里面，他说2天没吃东西了，然后突然间他发信息出来，发了几天，然后没有收到，今天才收到信息，
12: 就想多出点力哈，能多帮一点就多帮一点。
11: 对，
7: 反正需要我们就来吧，
6: 顺利啊。
0: 据无人机操作手介绍，单块电池可支撑无人机飞行约10分钟，虽单次运量有限，却能跨越阻碍，补齐物资运输短板。
13: 我们就负责无人机解决最后1公里的难题，地方有难，八方支援。作为一个广西人，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品质的。
0: 道路虽断，温情不断。目前参与调运的无人机仍在陆续增援，从空中投送到摩托转运，再到人力配送，这场跨越断崖的爱心接力持续进行，将生活物资与温暖希望源源不断地送往镇龙乡的受灾村屯。六兰水库险情发生后，衡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被紧急征用为临时安置点。截至7月7号，这里已经安置了240多名转移群众。安置点里事无巨细都要有人操心，校长韦显辉就成了那个最忙碌的人。大家只知道他是韦校长，却少有人知道灾情发生后，他至今没有回过六兰村看一眼他自己那个被洪水摧残的家。
14: 在衡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记者看到了刚住进安置点的林大爷。林大爷所在的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水库溃口洪灾发生后，村子受灾最为严重。洪水从水库漫下来的时候，他和其他村民紧急往附近的山上避险。
15: 人家就跑了，我也跟着跑。可能从早上待到晚了，没有吃饭，鞋都没有。
14: 这两天年近八旬的林大爷几乎没怎么合眼，直到7月7号上午，当地政府把他接到了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5: 有吃有喝，什么都有，那就好了。
14: 从吃喝都没有到有吃有喝什么都有，这背后离不开校长韦显辉的全力以赴。记者见到韦显辉的时候，他正在清点救灾物资。从受灾群众被安置进学校那一刻起，他再也没有停过。救灾物资怎么入库，怎么发放，床位怎么布置，医疗服务点放在哪里，安置点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一一确认。240多人的吃喝拉撒全靠他和安置点这个临时组建的保障团队撑着。
16: 昨天晚上我们政府和中医校这些都在我们学校里蹲点，一直到今天凌晨4-5点我们才休息了一下子。7点多有那个村民进来，我们就起来了，一直忙到现在。
14: 在安置点里，韦显辉校长忙前忙后，大事小情都要他操心，谁家有困难都来找他。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家也在六兰村。
16: 我的家里已经现在所有围墙都崩完了，房间窗户都已经飞完了，一楼所有东西都不见了。作为受灾群众，我还够不上受灾统计，但是作为这个安置点的负责人，我现在正在想方设法为我们的村民解决一切生活上的困难，能够把他们安顿好，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7月8号，南宁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附近河段突发涨水，阻断道路，各类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在素龙二队设立临时应急支援点，青年党员、医护人员与村民并肩作战，开展抢险救援，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当天上午，记者在临时应急支援点看到多台救援医疗车辆沿路边有序停靠，各项应急工作同步铺开。两名年轻女孩赶来向医护人员求助。
17: 小姑娘，什么问题？
18: 她有点看不清，然后身体没有力气。
0: 经现场初步诊断，女孩因连日轻于劳累引发低血糖，轻微中暑。医护人员冲泡葡萄糖为其补充体液，记者也拿出随身携带的饼干，协助女孩快速补充能量，缓解不适症状。
19: 啊，我有。
20: 来，先吃了它。
21: 你要是低血糖了，妹妹啊，
22: 它吹在你凉地方吹风，歇一会儿啊。
0: 28岁的吴明奇是衡州市中医医院的青年党员。灾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奔赴抢险一线，随队伍驻守在群众最需要的点位。
23: 险情开始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驻扎，都带了抢救设备、抢救用药以及常需的用药。
0: 就在这时，衡州市人民医院的120急救车也紧急赶来，执行邓墟村患病群众的转运任务。由于前方桥梁涨水，车辆无法进村，加上手机信号微弱，医护人员一度无法与村内取得联系。随车医生宣贵行反复拨打电话，终于摸清了村内人员的具体情况。
24: 对，我们还有
1: 接病人那个任务是在里面邓区村的，现在桥的话是过不去，
2: 现在是要接人啊，但是你现在接人现在水又深了40公分啊，在这里等着呢，两个是受伤是从水冲上来的啊，一个是老人受伤发烧了，
17: 因为现在涨水了，所以我们只能是步行进去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患者给接出来。
0: 很快，救援人员调度小型快艇前往河对岸，将受伤患病群众接到岸边，再由医护人员开展现场处置。
17: 他已经坐船出来了吗？
4: 在上面
17: 呢。船上那个吗？
0: 随后，医护人员为受灾群众开展初步处置，把其中一名患病老人由120救护车转送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宣贵行和同事们则继续留守临时医疗点位。洪水隔断路途，却隔不断守望相助的力量。在抢险一线，青年党员、医护人员、年轻村民主动扛起责任，逆行向前，在河道两岸构筑起一道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坚实防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7月6号晚开始，贵港市内的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8000多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断水断电，物资告急。面对灾情，党员冲锋在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师生。7月8号上午，记者来到西江教育园入口时，前方浑浊一片，水面不知深浅。解放军、消防、民间志愿者队伍等各方面救援力量已经集结完毕，橡皮艇满载物资，一艘接着一艘被推入水中，驶向被困学生。
19: 现在我们已经跟随这个运送物资的橡皮艇进到这个道路里面来，这平时就是一般的道路，现在各种交通指示灯都已经几乎被淹没，成了一片泽国。学校的教学楼我看至少也淹了2层，平时开车几分钟的路，现在我们坐这个橡皮艇已经花了10来分钟都还没有到学校。
0: 橡皮艇小心穿行，越往园区深处走，情况越让人揪心。宿舍楼和教学楼1到3层已经泡在水里，学生们全部转移到3楼以上。就在靠近一栋女生宿舍时，船被建筑屋顶卡住，队员用绳索拼命拉拽，让船靠岸，与被困的老师合力将应急物资转运上楼。
19: 我们刚才在完成了这批生活物资的运送以后，现在按照老师既定的地点去接学生出去。
0: 看着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登上橡皮艇，连续奋战2天的老师和宿管员终于松了口气。7号以来，学校党员教师全部下沉到各宿舍楼值守，其他教师则在外负责物资对接。
24: 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把所有的学生安全地撤离出去。
25: 我在大学时期就入党了，所以说遇到这种灾情的话是刻不容缓，要穷尽自己的所有的能力把学生全部运送出来啊，确保不下一人。
0: 记者乘坐的橡皮艇驾驶员叫驼阳成，是一名来自贺州市的退役军人，今年44岁，从事志愿救援已经超过10年。他告诉记者，此次带来的20多位志愿者都是退役军人，其中党员占了大半。之前他们还在衡州抢险，接到命令后连夜转战贵港，一刻都没有停歇。
26: 我们想了这么多时辰，还在被困，没想办法要将它运出来。如果今天不把它运出来的话，这水位又不断的上涨，真的越来越危险。
0: 同样来自贺州的救援志愿者驼金婷，去年刚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次主动请缨来到一线。
27: 这次过来救灾也是对我的一个考验。
19: 希望交一个什么样的答卷？
27: 希望能把所有被困的同学全部转运出去，然后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地方吧。
0: 送离记者后，救援人员又投入下一次救援，在防汛救灾主战场，党组织是战斗在最前沿的坚强堡垒，党员是冲锋在第一线的先锋旗帜。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挺身而出，日夜坚守，舍小家顾大家，用忠诚与汗水守护一方百姓平安，洪水中才有了不灭的光亮。
3: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上午11点，南宁市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已转移安置6.45万人，包括六兰水库在内，目前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部分死亡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相比7月7号晚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死亡和失联人数，有新的变动，原因主要是灾害发生初期因道路、电力、通讯等损毁，有些区域无法抵达，仅能统计。

0: 可见范围。随着路电网恢复，基层干警、乡村干部和救援力量分片逐户排查，配合多种技术手段勘查，收集群众报警报备信息，整合公安、户籍等部门数据交叉核对，陆续发现新的死亡和失联人员。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5: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

0: 服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2: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3: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5: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

0: 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

0: 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0: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0: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2: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那个穿上吧。
0: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2: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下调但是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晚上好，欢迎您来关注天气。3号以来，我区自南向北出现大范围强风雨天气。这次过程特点有台风减弱慢、停留时间长、暴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解风持续时间长。眼下台风影响已经结束，未来几天气温升高，炎热来袭，天气将转为高温高湿，多阵性降雨。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和贵港、南宁、崇左等市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我区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12号全区以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为主。35度以上的高温，12号这一天，全区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5到37度，局地达38度以上。要防范高温高湿天气对应急救援、灾后疾病防控等的不利影响。同时呢，也要警惕局地强降雨的影响以及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今天晚上到明天，桂东南以及沿海的这些黄色区域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环境空气质量方面，明天各城市都将是优到良。北部外面未来2天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6级阵风。
4: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5到33摄氏度，柳州多云，26到36度。桂林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梧州多云，26到32度。南。

0: 风三到四级，防城港大雨转阵雨26到31度，钦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东南风三到四级，贵港阵雨26到33度，玉林雷阵雨25到32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贺州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河池阵雨26到35度，来宾阵雨25到34度，崇左阵雨25到32度。南宁进入到明天33。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1-80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优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便秘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
10: 修订光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
1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2: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
1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街酒会上，陈宝仓将聘请李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供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上就在
1: 时空。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您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您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那再说了，我请于勋兄，我总不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这个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哎，余兄，敬你。
6: 来一个，刚买的咸粉。
7: 冰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6: 聊会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8: 我听周董事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队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勋兄直接汇报。
8: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8: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2: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8: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9: 又怎么了？
6: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9: 这眼睛还挺尖的呀。
6: 那个嘛，我看看呗。
9: 没
6: 事就好研究这个。啊，史密斯威森啊，
9: 哟，识货呀。
6: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10: 嗯，
6: 听见没有？
10: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刮到裤口。
6: 您经常要拔枪啊？
10: 你带着枪睡觉啊？
2: 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北极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竟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呢？
8: 蔡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少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纪年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2: 哎呀，于军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8: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2: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8: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2: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8: 该如何打算？
2: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

0: 看看张之洞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三天两头的找你麻烦。
1: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烧成兰城，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0: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远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
1: 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
2: 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3: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
1: 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0: 什么事啊？
1: 你去吧。
2: 是。
1: 父亲，
3: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0: 他们有多少部队？
1: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0: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请您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
0: 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
1: 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0: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1: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

0: 现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1: 王厅长，你怎么看啊？
2: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3: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潜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0: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3: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1: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0: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3: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0: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4: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到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0: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1: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4: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0: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你自己决定吧，雨欣。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你抓紧回去，
0: 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
0: 行。
1: 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副班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还行了，休息的怎么样？很好。没做梦？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刘一勋，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谁？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走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可惜，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啊。
1: 阿美，怪我什么呀？
0: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1: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0: 那昨天晚上呢？
1: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0: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0: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1: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梅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1: 又暴露了？

0: 对不起啊，师母。
1: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2: 量个血压。
3: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0: 是啊，怪了老师，等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4: 来，
1: 来吧，
3: 来了来了来了。

0: 一虎哥，
1: 走
0: 走。
2: 老板，四根油条啊。
1: 好嘞。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长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
1: 小白，畅成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2: 赶紧的，
3: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2: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睡警。
4: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会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跟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日本一头祥子开始吧，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啊，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2: 嗨，
0: 昌城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
2: 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长城，
2: 哎，
0: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2: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

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

0: 风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1: 金钱啊，
0: 啊，
1: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2: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0: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1: 行，妈。

0: 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哎，您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进来。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方生意怎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1: 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1: 哦，好，理解理解。
0: 不紧张了，好了。朱峰同志哈、啊。
1: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哦，
0: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哦，
0: 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
1: 嗯，
0: 电台带来了没？
1: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台工委了。
0: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
1: 哦，
0: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麻烦同志们了。
0: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啊，
1: 第一次。
0: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1: 好，
0: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1: 好，我记住了。

0: 刚才什么情况？
1: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0: 他带来什么情报？
1: 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0: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
1: 组织上，谢谢你啊，
0: 阿森，相信我。
2: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
3: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2: 哎呀，昌晨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3: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2: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哦，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你看看是不是？
3: 啊，这一下，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2: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3: 那我试试。
2: 试试啊！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传致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梅西，

0: 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别动！
6: 我一去不回，连一去不回。
7: 下面播送7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5摄氏度。
8: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国林汾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

0: 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手腕松懈，一剑的痛后，不是善良的人，人家不善良的日子还是要去接受吧。一切都前去的地势比较高，前去。
1: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0: 下下在这里去展开了前往进行精神的检查，不加刑罚，一旦轻度的罪犯，
2: 陆家委员会真的派对失手来了？
0: 失手啊？这怎么会？
3: 走西连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4: 彭军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5: 是。
4: 办公室还有酒吗？
2: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吗？
4: 是不合适，
2: 回家喝，我陪你喝。
4: 所以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2: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4: 我是想问问事情吗？
0: 是，川渝地区。
6: 我下班了，先走了。
7: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办和周办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8: 中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7: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8: 那你还不快去？
7: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8: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7: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兔高团啊，
8: 去吧。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那，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2: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1: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2: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1: 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0: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
1: 哦，没问题。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1: 偶尔。
0: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已。

0: 云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嗯，
1: 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
0: 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是吗？
1: 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0: 为什么？
1: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0: 你吃吧。
1: 你要不要来一碗？
0: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1: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1: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
2: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嗯，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郎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看出来。
1: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是不是？小梁，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00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2: 力图改变，
3: 总台，
2: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3: 愿随总台共赴危难。
2: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4: 卑职在。
2: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 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之前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过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

0: 意的，对不起。
1: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2: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当然是工作呗。
3: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2: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3: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2: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3: 好，
2: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1: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3: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1: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3: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1: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3: 前线状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1: 还是要谢谢您。
3: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4: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戡乱救国，共赴国难。
6: 戡乱救国，共赴国难。
5: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台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7: 敬吴次长。
8: 吴次长，
9: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5: 大家请坐，随意吧。
10: 吴司长，哎，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11: 这里
10: 得向你学呀。
11: 吴司长，敬礼。
10: 好，多谢多谢。
1: 阿美，哎，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西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12: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1: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

0: 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1: 是吗？
0: 嗯。
1: 他骗了我。
0: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1: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0: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1: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0: 分居了？八美，你得。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1: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0: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1: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0: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1: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你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0: 好了，阿美，没事没事。
1: 我一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想到他让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0: 好了，
1: 以后什么都特别的别叫孩子。师母，师母，真的没有办法把孩子接回来了。
0: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楼。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2: 司长，头疼，我这直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辆大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绩，我担待不起呀。
3: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2: 司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4: 您的面子，
2: 白长官一定给。
5: 我干了啊！
6: 陈将军有事找你。

0: 苏晨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1: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0: 哦，何事？
1: 你叫我的司乘，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0: 司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2: 司真兄，
0: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1: 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陈某自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你，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了。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的吴玉勋，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这是一介斗勺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交吧。啊，你还要怎样？
0: 司真兄，台南多张罗，

0: 次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
0: 来来来，别愣着，
2: 好好好好好。

0: 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
1: 难受。李逵，
0: 嗯，
1: 你那个约法启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
0: 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他对聂西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西，都应该在。
0: 是是，来，躺下躺下。
1: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
0: 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都瞒着他。
1: 好多事儿？什么事儿？
0: 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迅，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0: 秋成，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1: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2: 老师好。
3: 哎，这中课要注意。
4: 吴学成。
2: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4: 吴学成。李元振。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联行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想回家吗？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

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都保重。

0: 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进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麻烦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麻烦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消肿止痛丁，各种疼痛清，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3: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
1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13: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一个伟大政党发出的铮铮誓言。100多年来，这誓言写在厚重的史册上，写在大江大河横亘的大地上，也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黄日葵、黄世涛、谭寿林、陈勉树、韦拔群等为代表的广西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通过多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共广西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广西东部的千年古城梧州，地处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汇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和两广交通枢纽，轮船可上通南宁、桂林、柳州，下达广州、香港、澳门。当时梧州是广西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氛围浓厚，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将梧州作为在广西发展党组织的首选城市。1925年9月的一天，一艘由广州溯西江而上的客轮缓缓靠岸，停泊在梧州的码头。一位客人下船后没有进城，反而在小艇上投宿住了一夜。他是谁？为何行踪如此神秘？第二天一早，这位乘客下船，找到梧州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龙启言。两人接头后，龙启言为客人在梧州大同酒店订了一间客房。这位神秘的客人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下午1点多钟，周恩来在客房中召集龙启言、周济、钟山、李学类等广西党团员，听取关于广西军队、建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工作的介绍和汇报，分析局势，对建立中共广西组织工作作出明确指示。10月下旬，代号为“五竹支”的广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干事会正式成立。从此，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共广西组织直接领导下，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
1: 广西是中共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梧州支部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广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党领导广西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0: 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倾销掠夺、资本家、封建地主的剥削和民国政府的沉重税负，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南宁作为省会，更沦为军阀势力反复争夺的战利品。无尽的苦难，犹如漫漫长夜，未知何日尽明。1926年春，这漫长的黑夜终现一丝曙光。照片中的人名叫陈勉树，广西桂县人。他受广东区委的指派，负责秘密筹建中共

0: 南宁支部。当时中共梧州地委已经成立，并派出罗如川、李醒群等人协助陈勉树开展工作。1926年春的某一天，三人组建了中共南宁支部干事会，南宁第一个党支部就此诞生。历经百年沧桑，中共南宁支部最初所在地已经难以考证，但位于北宁街这栋老建筑，却真实地见证着南宁支部领导下的共青团发展和壮大。
1: 大革命时期啊，这个南宁共青团地位，是就是几个领导人，比如讲严敏啊、何福清啊、个郭先达，他们经常的在这里举行集会。对当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共青团的我们南宁的革命前辈莫文华回忆，他曾经呢，在这里参加革命活动，所以这里啊，实际上就是南宁共青团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在这个大革命南宁广西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策源地。
0: 1926年夏，中共南宁地委成立，隶属广东区委领导，负责南宁及左右江地区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在党员们的努力下，到1927年春，中共南宁地委已经拥有党员70余人、团员100余人，工农学生运动、妇女解放斗争蓬勃兴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了广西。广西玉林市人民中路55号西昂中学，是中共玉林县支部干事会第一任书记朱西昂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教学楼前的朱西昂雕像格外引人注目。校园里的朱西昂纪念馆内，记录着玉林早期党组织发展的历程。99年前，正是在这里，校长朱西昂播撒下了一颗颗革命火种。朱西昂1887年出生于玉林博白，16岁考中清末秀才，但他极具革命精神，曾经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25年初，朱西昂经恽代英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中共梧州地委派人到玉林指导开展工作。时任广西省立玉林高级中学校长的朱西昂，在玉林积极开展筹建党组织活动。学生骨干王义仁、杨地煌二人毕业后，一起到玉林县第二小学任教。1926年春，二人一起由朱西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中国共产党玉林县支部干事会，朱西昂任书记。这是玉林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党支部建立后，在玉林大力发展党的力量，组织农、工、妇、学运动。从此，玉林有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一大批坚强的革命斗士涌现。随后，荣县、北流相继成立党组织，与兴业、潞川、博白等地的共青团组织一起，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北海市中山东路59号，北海老街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6月，钦连地区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正是在这个地方点燃星星之火。
2: 当时这里是一个照相馆，名叫肖我照相馆，它处于北海市的繁华地带，党组织的成员就在这里秘密碰头，部署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员，青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里成立。
0: 钟竹君，广东南路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的爱人韩莹也是共产党员。

1996年五月，他俩向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建议，从连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江次恒等人来到北海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筹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六月底，北海党小组成立。不久之后，中共北海市支部在北海效果照相馆成立，江次恒任中共北海支部书记。江次恒1924年投身家乡农民运动，1926年三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海效我照相馆是北海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江次恒、李雄飞、简易等在这里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开展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运动。北海的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为清廉地区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进步人才。而此时，广西的重要城市桂林也迎来了革命的星火。

0: 在广西桂林市杨桥西侧的龙湖北路一带，湖水静谧，林荫夹道，一排建筑掩映其中。鲜为人知的是，1926年7月，在民国时期那个动荡的时代，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就在这里诞生了。以李征凤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以这里为据点，展开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征凤离开上海，转至广州。同年1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李征凤回到广西梧州，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中共梧州地委决定派李征凤、谢铁民、苏洪基等人回到桂林，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唤醒民众。在李征凤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桂林第一个妇女解放协会、第一个农民协会、第一个理发工会等相继成立。桂林掀起了从未有过的农工运动斗争高潮。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党的坚强领导。1926年7月，中共桂林县支部干事会应运而生。
1: 当时他们广泛地发动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开展反帝反金封建的群众运动，在他们的这种带领下呢，桂林的这个大革命形势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柳州中山东路22号文化大院，原省立第四中学旧址。1926年7月，柳州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再次诞生。广西省立四中教师陈越秀担任支部书记，张胆任组织干事，罗琴普任宣传干事，支部代号刘志，隶属中共梧州地委领导。中共柳州支部成立后，积极领导柳州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柳州的革命斗争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共柳州支部领导下，柳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1927年3月，马坪县警察署征收菜农入城卖菜的牌照捐税，引起郊区农民的义愤。中共柳州支部发动农民协会起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极大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
2: 中共广西组织在成立发展之初，正值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环境，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

0: 不畏艰险，英勇斗争，开辟了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
1: 到了1926年夏，从福州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在八桂大地熊熊燃烧起来，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6: 知林药业，20世纪初，百色地区的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社会矛盾尖锐。1926年，长夜中的一缕曙光照进广西百色。在田东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杏花村绿沈山附近，一处干涸的旧水库围成小盆地，附近是村民种植的玉米和经济林。鲜有人知的是，就是在这个山窝里成立了百色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恩凤特别支部。
11: 1926年8月，余少杰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恩龙凤义两县党员会议，成立中共恩凤特别支部，选举余少杰为支部书记，是当时肉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燃起了肉江革命的星星之火。
6: 1926年夏，余少杰、严敏发展滕德甫、滕宣甫、滕敬夫、刘伟谋、梁乃武、李正如六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第一批百色级党员。此后，余少杰经常召集明德小学教师滕德甫、滕宣甫等党员秘密开会，讨论开展大革策略。今天县城庆平路的菜市中，隐没一栋古朴的2层小楼，稍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这是恩龙县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旧址。1926年8月，余少杰等党员同志在此开班办学，用革命思想武装进步头脑，广招学员，食宿与教材费用都由恩龙县农运讲习所提供。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鼓舞下，中共恩凤特支放手掀起了右江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到1927年春，田南道农运办事处领导13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000人以上。1925年冬，中共湖州支部书记龙启炎和党员周济等，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到桂平活动，成立了江口总工会。不久后，胡福田、黄一平、古天民、邓玉生、胡义清等相继回到桂平。他们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等宣讲革命理论，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并从中发现、考察、培养了一批先进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1926年8月，中共桂平县支部正式成立。
12: 此外， 一些外地工作的共产党员陆续的回到本地参加了这个革命工作。1926年底和1927年初，这个平南县和桂县的下党支部。
1: 河池东南线陵园街65号是一栋不起眼的四层楼房，

0: 原来的名字叫三界庙。100年前，河池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东南支部在这里诞生。1925年12月，桂系军阀血洗东南，杀害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700多人，制造了东南农民惨案。而广西当局却借机诬陷农军造反。1926年10月，中共南宁地委利用广西省政府调查东南农民惨案的机会，派陈勉树命东善后调查。11月初，在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入党的陈谷涛学习期满，回到东南。陈勉树、陈洪涛、严敏、陈谷涛四人经研究认为，东南已经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中共东南支部建立，陈洪涛任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河池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河池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共东南的第一维拔群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 维拔群和陈伯明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以后，1925年5月，他们回到了东南。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啊，当年9月，他们在这里啊开办第一届东南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当时在这里，学习的学员有来自东南、凤山等15个县，共276个人。维拔群是按照广州农讲所的教学模式设置了这个课程和进行教学。中共东南支部成立前后啊，维拔群举办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接着又开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0: 三届农讲所共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学员中的许多人后来参加红七军，涌现了维杰、秦剑、秦国汉等对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将领。在党的领导下，东南农民运动也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1926年12月，武宣县刘氏祠堂一间开创性意义的入党仪式正在秘密进行。会议主持者叫林培斌，虽然只有26岁，但他已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共梧州地委委员。
2: 梧州地委的委员林培斌当时也是以指导农民运动的名义到了武宣，在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武宣的群众基础很好，农会的骨干里面发展了10多名党员。
0: 10几名年轻人在林培斌的带领下庄严宣誓，宣告中共武宣支部正式成立。支部成立后，武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里也成了桂中农村革命活动的中心。20世纪初，防城港东兴镇是通往越南的主要通商口岸，由广东省南路地区防城县所管辖。这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大批产业工人聚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9月，中共南路特委派遣中共南路党部负责人杨之水和南路办事处妇女部长钟竹云来到东兴镇，开展建党建团工作。钟竹云到东兴后，很快就与当地工农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运动。经过一系列工作准备，1927年1月，中共防城港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东兴支部在东兴镇成立了，钟竹云担任书记。支部成员有易一德、黄

0: 方民等九位党员。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自一二反革命战争，革命运动破坏，陷入低潮。中共湖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出狱后写下“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土地革命山歌，用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人心。中共广西地委书记廖孟桥把刑庭当成宣讲台，传播共产主义，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用生命坚守信仰。中共广西特委书记朱希昂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留下共产党人是捉不完杀不尽的豪言壮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批批共产党人无惧艰险，一往无前。天谢生化受中共广西特委委派，从南宁到桐政县，为在桐政县建立中共组织做准备。
1: 他们几经辗转来到我们这罗阳小学任教，先后吸取了陆显伦、陆新等十人，秘密加入共产党。
0: 1928年4月，经报中共广西特委批准，中共桐政县临时委员会，其中有委员五人，常委三人，负责人为谢生化、陆显伦，后来隶属中共广西特委和中共广西临时委员会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崇左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2: 桐政临委成立后，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开会，临委前后活动时间不长，但在加强广西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为了迎接新的斗争，1929年9月，中共广西一大在南宁金头村秘密召开，确定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在贵县，农民运动先驱韦拔群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用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的豪情壮志，把革命种子播撒在西南边陲。在左右江的滚滚洪流中，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发动白色起义、龙州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点。党不断传播，生生不息。贺州市中山县青塘镇英家村，位于湘桂交界的交通要道上，曾是千年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云集。英家村下街这间不起眼的祭祀往事，上个世纪30年代初，广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中，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进步组织依旧在四处传播进步思想。英家村的进步青年张赞周等人曾经多次组织农民发动对土豪劣绅的斗争，这些农民运动引起了来此以行医为名，实际从事地下工作的湖南籍共产党员陈学仁的关注。

1934年春，他有意接近张赞周、朱维新等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并向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一年多的学

0: 以上级党组织联系，一面是加强革命宣传，二一个是加强对群众的领导，第三就是团结和教育一批进步青年，为党组织储备人才。
1: 英家支部不断发展，为革命斗争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让英家的革命氛围愈发浓厚。广西钦州市北部湾上的一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前，合浦、灵山、钦县、防城四县并称钦联四属。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钦州地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许多热心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兴起了学习进步思想的热潮，为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间来到1938年秋，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的时机悄然到来。湖北县甘子根小学来了三位新教员，他们白天教书，晚上开夜校教农民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这三位教员名叫朱兰清、许家业和邱红，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党组织。1938年9月的一天，三位党员在甘子根小学秘密宣誓，中共湖北甘子根支部就此诞生了。这也是钦州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朱兰清任支部书记。此后，这里逐渐发展为钦州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心。时光荏苒，当这片土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英雄的足迹却从未被人遗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西党组织带领八桂儿女书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奋斗壮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力量。
2: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应该有新气象、新作为、新担当。伟大建党精神呢，是党百年奋斗中铸就的精神丰碑，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力量之源。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1: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淬火成钢，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

0: 种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千年一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别动！
3: 我一去不回。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国共联合举办南越军事干部训练班，中共方面派出叶剑英、李涛、卞章武等参加教学工作，叶剑英还担任副教育长。这次重新开办，以上人员可沿用不变，根据具体情况我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教官，以及达到最好的效果。行不行？你表个态呀。
1: 反正是由你负责具体落实，我不想掺和这事儿。
0: 我挑什么样的教官，你总得点头吧。
1: 我不管，你爱挑谁挑谁。
0: 嗯，这可是你说的。
1: 对，但是你得给我培养出几个能打游击战的指挥官来。
0: 好，我保证挑几个让你满意的教官。
2: 令部爵，我今天是以国民政府信使的身份来和你接洽的。
3: 你是说国民政府同意和谈？
2: 国民政府有些先决条件让我代话。
3: 请说。
2: 一，重庆方面为了表达诚意，国民政府将派能够代表最高当局的权威人士与贵方洽谈。作为对等的条件，重庆国民政府要求日本方面派出的人也能够代表日本政府。
3: 不知重庆方面会派谁出席？
2: 请原谅，我不能够提前泄露。我要说的第二个条件，国民政府必须得到保证，此次谈判为绝密，双方必须严格。

0: 格恪守。如有泄露，立即终止谈判，并因此不再和日方有任何的接触。
1: 啊，这个我可以做出切实保证。
0: 既然作为合法的政府与你们谈判，就不能没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1: 什么先决条件？你说说看。
0: 什么都可以谈，但有两个东西不容谈判。
1: 两个什么东西？
0: 中国的主权和行政的管辖权。
1: 我不能够给你答复，不过我们可以商量。
0: 不容商量，这两件事情得不到落实一概免谈。

0: 唐主任，参座。稀客，稀客呀！
1: 哪里？
0: 你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你看，你弄得我多狼狈啊！我是来求你的。
1: 你求我什么呀？你求
0: 真的，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1: 好，
0: 来来来，请请请，你先坐，我给你准备好茶啊。
1: 好，
0: 随便坐。
1: 好的。

0: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年轻人的枪手。来了，来来来，我就要合唱。坐。彭主任啊，懂法文。哎呀，我以前在法国留过学，哦，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没事的时候呢，再看看这些书，不然我那法文早就忘了。哎呀，共产党的队伍真是藏龙卧虎啊！要不然我们委员长啊。好了，言归正传。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是这样，这次长沙会战，贵部发动群众，破路灌田，截军火炸营田，功不可没呀。本来长官司令部决定给你们请功，但是你们不属于我们的编制，所以就呈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周恩来先生向延安为你们请功。全国抗日，功在救国。
1: 这个请不请功的不提也罢了，吴兄啊，你赶快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0: 我刚才就说了，是来求你的。<笑>你还真求我？
1: 嗯啊，
0: <笑>是这样，为了备战，日寇再次侵犯长沙，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决定重新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想打造机制能打游击的队伍。
1: 这个想法好啊。
0: 哎，当年不就是我们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吗？而且还办得有声有色。
1: 没错，叶剑英先生出任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这次重新开办这个游击干部训练班，还是想请叶剑英先生来做这个副教育长。
0: 哦，
1: 想请你做干部训练班的主讲教官。
0: 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放心，叶先生那里一定会大力支持的。
1: 你误会了，嗯，我顾虑的不是这个，我顾虑的是你们学长官。
0: 学长官，
1: 说来惭愧啊，这不前些日子我到李本忠营里给他们讲了些游击战的事儿吗？哎，当时你也在啊，
0: 我在，
1: 我这一不小心就把你们学长官给得罪了。<笑>所以啊，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面向学长官解释道歉。
0: 哎呀，周华兄，我觉得你那天是有点过分了啊。你说你讲游击战就讲游击战吧，你当着他的面儿，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不知道？
1: 那场战役是薛伯陵这一辈子最大的痛楚。你这么一说，看来这个事情的确有点严重啊。
0: 不行啊，吴兄，你无论如何的替我在薛长官的。
1: 好了好了，过去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这次来，就是奉薛长官的命令来请你的。
0: 好，承蒙不弃，中华定竭尽全力。
1: 就这么说定了。
2: 传兵，传兵。
3: 传兵，传兵，
2: 传兵，
3: 有句话回回。
2: 传兵，传兵啊！传孙承文法子。

0: 有酒，谢谢。俺真诚问把子。
1: 哟，小姐，您来壶茶。小姐，您来壶什么茶？
2: 来壶洞庭春。
1: 好，小二。
3: 哎，
1: 洞庭春一壶。
3: 好嘞。
1: 来，小姐，您的洞庭春。
2: 谢谢。
1: 好，您慢用。

0: 替您把茶斟上吧。
1: 眼前三滴水，
0: 浪中起波涛，
1: 清水出芙蓉，
0: 甜甜荷叶好。

0: 小姐，一别经年，想不到会在长沙相见。
1: 波田君，我还真怀念在京都赏樱花的时节，那时的你真是情姿英发。
0: 想不到明韵小姐会成为我的同行，早知道如此，当年就该推荐你跟我一同进入中野特工学校。
1: 战争年代，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0: 怎么这话听起来，小姐对此次长沙的使命还心存遗憾呢？
1: 波田君，你知道我的姑父是谁吗？汪精卫。
0: 明白了。松机关已经电告我，要我做好迎接陈小姐的准备。原来小姐是汪先生的至亲。
1: 这次我是带着特殊使命来长沙的，你立刻电告松机关，并转上海的梅机关，我已经在长沙军政核心展开工作。
0: 好的。
1: 另外我还看中了一个对象，并制定了一个策反计划，但要策反成功还需要梅机关的配合。
0: 明白。
1: 这是我跟着薛岳巡视获悉的第九战区各军实力纪要，请立刻发出去。
0: 立刻就发。

0: 将軍殿、それは何ですか。
1: 前回の戦いではこの第八軍が一番の敵だった。次の戦いではこの第八軍を一番

0: 我就这么叫，他都没说我。哎呀，
1: 营长，你非得跟大家拧着干嘛？你就改口叫个教官不就完了吗？
0: 我不改，我就叫他师傅。
2: 不改你就不配当军人，
0: 配不配不该你说。
1: 哎，别
2: 放下！
1: 小笑，干什么？
2: 我来了呢！
1: 冷静点，冷静点。

0: 主任，您回来了。
1: 啊。
0: 每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真是辛苦您了。我听说那些学员都是刺儿头，您还受得了他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1: 他们呢，都是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的军官，他们不服我也很正常嘛。不过你放心，我呀，自有办法收服他们。
0: 哎，主任，我有个宝贝送给您。
1: 啊，什么宝贝啊？
0: 你看，
1: 望远镜。
0: 哦，日军的。
1: 好东西啊！哎，你哪来的？
0: 我去参加那个长官司令部缴纳资助会上送的。
1: 不错不错，那谢谢你了，我就收下了。
0: 下次拿着它作战，保证赢。
1: 好，我一定带上它。
0: 哦，对了，主任。
1: 嗯。
0: 我今天有一重要事情向你汇报。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您知不知道那个中央日报社记者陈明运？
1: 我知道，你跟我提过他。
0: 最近他特别的奇怪。
1: 你不是一直很崇拜他吗？
0: 他最近吧，一天换一身旗袍，而且那个香水味特别的浓，很远很远就能闻到。他那个旗袍叉一下开到这儿，最关键是他那个嘴呀、啊，哦，好像他没有画口红，他那个头发。
1: 小刘啊，
0: 嗯，
1: 这样，哎呀，我呢最近确实觉得有点累，我想先回去休息了啊。
0: 不是主任，
1: 嗯，
0: 您知不知道第九战区新来个机要室主任叫柯丽娟？
1: 我知道，
0: 那个陈记者正在巴结柯丽娟呢。
1: 巴结他？你发现什么了？
0: 上次他们吃饭被我碰到了。
1: 那你听他们都说些什么了吗？
0: 他们好像说的是上海话，我没太听懂，就是好像两个人就是……
1: 好吧，有警惕性是对的啊，但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搞误会了。
0: 嗯，
1: 要千万注意两党的关系，好吗？
0: 那主任，您也累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哎，主任，望远镜，
2: 大姐，里面请。哎呀，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遇到你这位老乡，我实在太高兴了，柯姐。你可要常来陪陪我呀！
3: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也难得有半日空闲，平时哪有时间过来陪你啊？
2: 哎呀，这该死的战争，毁掉了我们多少美好的青春时光啊！我诅咒战争。
3: 这可不像是一个战地记者说的话。
2: 什么记者不记者的？记者只是我的职业，你不都说了吗？我写的文章都是些闻过是非的陈词滥调，那只不过是按照党国的口径应景的。我除了职业身份以外，我也是一个向往和平自由、不爱幸福的女人呀。来，姐坐。
3: 这话说的也对，谁不向往和平美好的安逸生活呢？可是自从6年前我成为了一名军人，我就再也没有享受到一个女儿在父母身边的安逸生活了。
2: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世界为什么要战争呢？哎，柯姐，你说咱们中国能打过日本吗？这日本虽然是个小国，可是它国力比我们强啊。与其咱们打不过人家，和平谈判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呀。
3: 明月，我可警告你啊，这样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小心别人把你当作汉奸。
2: 你不会把我当汉奸吧？
3: 我不会，不代表别人也不会。
2: 哦，嗨，我就是跟姐姐说说，我可是拿你当我的亲姐姐啊，还不信我跟你说说真心话呀。好了，我听你的，以后不说就是了。
3: 明玉，蒋委员长说过，中日战争不是两国之争，这是一场国际战争。 中国现在就是苦撑待变，等待着英美投入到对日的战争中来。
2: 那这么说，说明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独立战胜日本了。哎，这胜利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呀？
3: 你也不能太悲观了。你看，这次长沙会战我们取得了胜利，这让中国人总算能看到一点希望的曙光。
2: 我希望我们能早日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样你就能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了。哎，姐，你在军中这么多年，想家人吗？
3: 想，特别特别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夜晚从梦中醒过来。可是身为一名军人，战争一天不结束，我就一天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不说这些了，太伤感了，我想去趟卫生间，有吗？
2: 啊，有，在这边。

0: 姐姐，真舍不得你走。
1: 谢谢你啊，明月。
0: 今天跟你聊得真开心，你以后有空的时候哪儿都不许去，就到我这儿来啊。
1: 难得我能碰到上海同乡，再说我也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聊过天了。
0: 哎，黄包车，
1: 我走了，
0: 慢点啊。
1: 哎，再见，
0: 再见。陈记者，
2: 吕慧，
0: 啊，
2: 怎么是你呀？
0: 哦，我刚好从这儿路过，刚才那个姐姐我看着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她。
2: 啊，她是我一个同乡，过来探望我的。哦，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我最近写了一个关于战地生活的报道，想请你帮我看看。
2: 哦，我今天有事儿，改天吧。啊，我先走了啊。
0: 广东人怎么非说自己是上海人呢？
3: 对抗演习的规则和要点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嗯，不够。你说。
5: 我还有一点不清楚。
3: 嗯，
5: 既然是实兵演习，总要分出个输赢胜败吧？请问如何讲成输赢呢？
3: 这个嘛，我还真没想过。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5: 如果我们输了，我跟他一样，叫你一声师傅。如果你输了，啥也别说，赶紧走人，别浪费我们时间。
3: 好，一言为定。
5: 乃俊，听我口令，向左向右转，出发。想和我较量，有什么本事就使出来吧，看我怎么把你剁成饺子馅儿！哼，
6: 呸！你看看他牛的，师傅，
3: 嗯，
6: 咱们应该怎么行动？
3: 啊，咱们怎么行动？不能听我的，要听他的。
6: 啊？怎么听他的呢？
3: 游击战啊，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根据敌人的行动路线来制定我们的作战方案。首先要侦察敌情，要摸清楚蓝军真正的作战意图。
6: 我明白了。

0: 受伤。
1: 1940年2月13日，日本谈判代表金井武夫中将、旧井茂树大佐和铃木卓尔，与国民政府密使、最高会议秘书张友三、陆军中将陈超林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阔，在香港聚首。一场被日方称之为同工作、中方称之为子梁路线的秘密谈判拉开了序幕。
0: 宋さん、お座りください。
2: 请坐。
3: お座りください。

0: 这无线电是怎么回事？什么都收不到啊！
1: 白天日寇轰炸，炸毁了我们的无线电接收站。
0: 为什么不马上抢修呢？
1: 已经在抢修了。

0: 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盈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盈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

0: 1000套白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招客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

戏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

0: 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这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九百。

0: 1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招客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同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同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
4: 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4: 向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7: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是什么谈判？完全是城下之盟。哼，校长，反正密谈的目的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爱怎么提就怎么提。校长，您大可不必在意。不，既然是和他耍把戏。
1: 就把他耍得云里雾里。你们也向他们提出四个条件：第一，谈判时休战，日本方面首先做出撤兵的保证；第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第三，我国要求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第四，希望日本。 避免干涉我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以上四条，就是我国民政府对贵方四条原则作出正式的回应。回答とする。同様に。我国政府也希望尽早的听到贵方能对于上述四条的回应。これが回答だというのか。这算是什么回应？ 帰国は？简直是下等。外交の礼儀を知らない。これは全くもって。起碼的外交礼儀。遺憾である。彼此彼此吧。既然坐下来谈判，这条件嘛，总是对等的。你说呢，金井先生？その態度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のかね。これでは全くもって会議にならんではないか。金井先生，缺乏起码的诚意。

0: 配合所谓和谈的进行，日本内阁下令对中国皇帝发动进攻，企图以武力迫使蒋介石在谈判桌前屈服称臣。在日军强大的火力进攻下，猝不及防的国军将士虽做拼死抵抗，却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自日寇及五个师团的重兵向我枣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来，我第五战区15个军在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奋起反击，逐次抵抗，但由于日寇攻势强大，我襄阳枣阳先后失守。昨天传来最坏的消息，
1: 我33集团军总司令长官张自忠将军，在宜城南瓜店督战之中，以身殉国。此行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运往重庆，我们要国葬英雄。
2: 是，没错。
0: 继续往下说。统帅部判断，此次日寇的重兵集结，向我枣阳、襄阳进犯，并非企图占领我襄阳枣阳，而是要在湘河以东枣阳一带寻求我第五战区的主力予以歼灭，随即撤回原地，恢复战前状态。据此判断， 统帅部决定，第五战区不得消极等待，应以一步积极行动，袭扰日军后方，牵制日军，破坏日军西进企图，并指主力于湘河以东、大洪山一带伺机歼灭西进东退之日军主力。同时，我们希望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积极采取行动，立即向北发动进攻，
3: 迫使日军放弃枣宜的进攻。
4: 此行，立即给薛伯陵发电报。
3: 是，委座。
2: 军报说，枣湘失陷以后，日军正在向宜昌方向运动。
4: 冈村宁次发动枣宜会战，就是为了打通左翼，准备第二次进攻长沙。
2: 那薛长官准备怎么部署？

0: 我们要好好站岗。是。报告，委座听令。嘿嘿，委座也这么认为。
1: 在敌背后展开运动战，以解宜昌之围。能否解得宜昌之围，我不敢说。但是，从背后梯冈村宁次的屁股，这倒是个好时机。压缩敌占区，把新江河的前沿阵地向北推几十公里，扩大柏林防线的纵深，争取和大云山连成一线。如果能跟大云山连成一线，
2: 那么咱们的柏林防线就有了有力的支撑。嗯，薛长官准备派哪个军去啊？嗯，这仗要打得快，打得狠，把第十军、五十二军，还有七十四军，全都拉上去打。诸位，自抗战以来，我们国军从来都是
3: 防御挨打，可这回战区司令部却让我们主动出击。奶奶的，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恶气。
4: 参谋长，把具体作战方案跟大家说一说。
3: 好。冈村宁次把他三个师团的主力调往了枣乡宜地区， 使其后防空虚。据侦查，新墙河北岸只留下一个连队，约4000兵力，以新墙镇为中心，周围呈扇形分布了10多个鬼子据点，每个据点配备了轻重机枪，其火力不可小觑。根据敌人的火力分布情况，如果采用大部队正面强攻，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军部决定
2: 这次战役主要采用游击战术，以营甚至以连为作战单位，深入敌占区，各个击破敌据点，最终围歼新墙镇守敌。嗯，如果这次战役取得成功，我们就能把整个柏林防线向北推进40公里，等站稳了脚跟，
3: 我们就像打入敌人腹地的一个蝎子，让冈村宁次这个老家伙有一种吃不进、拉不出的难受。<笑>
4: 军座，既然这么让冈村宁次享受的事情，那我来打头一阵。
3: 啊，我还是去年高安那个打法，一个尖刀营，深插敌人的心窝。
2: 你想用哪个营作为尖刀啊？
3: 当然是李本忠那个营了。为什么只能是瘦猴李本忠啊？就因为他拜了一个共党的师傅。
4: 嗨，军座呀，薛长官都不提这事儿了，你也别说了。
3: 李本忠啊，刚刚参加完战区游击训练班，
4: 哎，
3: 现在打游击战啊，那可是把好手。
2: 我同意，
4: 我看行。

0: 对，敌人在新墙河北岸布置了17-8个据点，这就好比17-8个毒牙。当你们拔掉了这十几颗毒牙，让敌人的大嘴豁了口，我军的大部队就立即突破新墙河，一举拿下新墙镇。啊，我给这次战役取了个名字。
1: 虎口拔牙，虎口拔牙，这名字起得好啊！你们觉得这几颗牙先拔哪颗？先拔这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据点位置离新乡镇小鬼子最远，我们速战速决，叫小鬼子来不及增援。可是小鬼子在碉堡里边，咱们的武器打不着人家。
0: 你想速战速决，小鬼子愿意吗？营长，那你说怎么打？我说怎么打？师长说了，要咱们打游击战，不能按常理出牌。先打中间。
1: 先打中间？
0: 对。
1: 先打中间，两边小鬼子很快就来增援了。
0: 这仗的关键就是应该先打中间，并且。 距离不能离得太近，
1: 营长，不能太远，以我们的武器装备射程，根本打不到鬼子，这就等于是在放空枪。我觉得这仗啊，不能这么打。
0: 你看啊，咱把火力搁在南北碉堡附近，我们一打中间，两边的小鬼子一定出来支援，这时候我们的主力在开火，这不就声东击西了吗？
2: 营长的意思是让我们把小鬼子引出攻势。
3: 然后再狠狄打他。你呀，还是有进步空间的嘛。小姐，来里边请。霍天君，为什么紧急约我？ 这是上海煤机关转来的你要的那个人的背景资料。科父广东人，在沪经商，生财有道，其子在法国商行做买办。
0: 霍天君，把它烧了。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留意这个人。好的，
3: 并转告煤机关，让他立刻采取措施，控制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并让老先生以赞同汪主席和平主义为口吻，给他女儿来信。
0: 如果能够策反成功，那陈小姐可是大功一件。
3: 我不在乎功不功的，我只是想帮我姑父实现他和平救国的理想。快，快，后面要跟上，快点跟上，快点！ 好了吧，好了，中了。

0: 张先觉报告，尖刀营已出发。
1: 命令各师立即进入新枪河阵地，准备跨河作战。

0: 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记住，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1: 是。

一两二人留出时间，再等。

0: 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再这样耗下去，肯定会影响大部队渡江。接着就炸掉它！
1: 不，连长，还是我去吧。
0: 执行命令。
1: 是。

0: 我告诉营长，南碉堡已炸毁。
1: 是。
2: 部长一目，
0: 迅速向营长靠拢。
2: 南碉堡已炸毁，
3: 八营长，第一连长已经攻下南碉堡。
4: 发信号弹给师部。
2: 是。
1: 锦囊营得手了，速去报告军座。
5: 是。
6: 刚刚接到电报，我军在新疆河以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柏林防线向新疆河以北推进了整整30公里。
7: 好啊，这样一来，大云山和整个柏林防线就连成一片了。
6: 对。
7: 那大云山就将成为我们阻止敌军向新疆河发动进攻的支撑点。命令部队停止推进，就地驻防。
6: 为什么要停止推进？
7: 刚才宁次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了临湘、岳阳、咸宁这几个战略支撑点上。我们再往前推进就得不偿失了。

0: 局の決定に私は遺憾に思う非常に遺憾に思う。
1: この間の討議では省委員長から引き続き討議を進めたいとの旨を受けた。陛下も賛同をした。軍事行動を停止していれば穏やかな協議は進められるはず。有効かつ率直な態度で協議を進めたい。
2: 好啊，很好。据我所知，贵国也非常看重我中华文化。那么，在我中华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字的理念，比如说和气生财啊，和舟共济啊，和为贵啊，等等等等。正是基于中华文化中这些关于和字的哲学，而是我们双方在停滞了一个多月后又重新回到这张桌子前。当然了，和谈嘛，总比开战要好。不过这可是事关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大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达成共识，也绝不能作为开战的理由。比如说，就在我们双方离开这张桌子的一个月当中，你们就发动了枣乡遗址战。据不完全统计，我方伤亡86000多人，而贵方也伤亡45914人，2败俱伤。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对人民的犯罪。
1: その通りだ。
3: 你说对。
1: 誠意を持って協議。
3: 要是贵方有足够的谈判成果。
1: このようなことが二度と起こらぬように。
3: 避免。
1: しかし。
3: 遗憾的是。
1: 帰国は
3: 贵方屈。
1: 誠意を持って進めなかったから、このような事態は免れぬのだ。
3: 我方才不得已。
1: 残念だ。
3: 采取断然措施。
2: 赵阁下这么一说，挑起这场华日战争的不是贵方，而是我们了。但据在下所知，早在嘉靖年间，确切说11561年，贵方大批武士大举进犯我浙江台州，我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奋勇还击，九战九捷。
1: 宋桑，
3: 宋先生，
1: 今は16世紀ではない。今は歴史を語る時ではない。
3: 谈论历史。
1: 今は協議を進める時だ。
3: 还是言归正传，回到和谈的议题上来。
2: 好，不谈过去。只谈当下，可是当下却是贵方的飞机三番五次向我首府重庆乱扔炸弹，这能表明是贵方的诚意吗？
1: 実際のところ、重慶の攻撃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る。誠意を持って協議を進めれば機構は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
3: 贵方应该清楚
2: 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非常的清楚。
1: では本題に戻ろう。
3: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2: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来喝茶。
1: それではお茶でも飲もうか。
2: 好茶呀。可有一点我始终搞不明白。这好茶大多产于中国，而茶道却盛行于你们日本。
4: 日本的より盛んである。

0: 家看到了吧？这就是金井先生的茶道，我真是开了眼了。
1: 挺香的，中国的茶叶。我们继续谈下去。
0: 当然，当然继续谈，请吧。
2: 刚才战役总结会上，从各部队的发言来看，咱们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还是对的。这次新墙镇大捷，游击战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别太沾沾自喜了，要对付像日寇十一军这样的机械化强敌，游击战顶多是个补充。要打大胜仗，还得强化我们的正规军。
2: 那薛长官有什么打算？
1: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进来吧。
3: 徐长官，参谋长，薛长官，参坐。
1: 请坐。
2: 来，请坐。啊。
1: 来，李玉堂，坐这儿。
3: 啊，不，长官，我还是坐这儿吧。
1: 嗨，坐。

0: 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俩单独留下来吗？
1: 知道。我们打了胜仗，长官刚才奖励我们5万块大洋。
0: 嗯，
1: 您觉得少，想偷摸再给我们补发点。
0: 你看我们俩谁像是那么富裕的人？
1: 怎么，这5万块大洋你都觉得后悔，要收回啊？嗯，
0: 李玉堂，看来我薛某人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个抠抠缩缩的人，对吧？
1: 哪能呢？
0: 你看，你们一个是泰山，一个是虎贲，是我们第九战区的王牌。可是，你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王牌啊！我的意思是，要把第十军、第74军打造成能跟日寇1对1的强军。
2: 薛长官，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之下一定不辱使命。
0: 坐下说，坐下说，那么高的个子，说吧。
2: 说完了。
1: 哦，卑职也是。可是薛长官，光说没用啊，得有实际行动啊。
0: 可以提条件。
1: 我真的提要求了，
0: 想换装，对吧？
1: 你看，到底是战场上滚出来的长官司令啊，一猜一个准。
0: 你少跟我来这套，
1: 薛长官，我们就是想让你给我们换换装备。
2: 对，武器装备跟不上，想跟鬼子1对1的作战，那是空想。
0: 我不否认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但是，提高单兵作战的素质，也是打造一支强军的关键。
3: 对，薛长官说的对。薛长官经常说，战事决于平时，加强练兵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嘛。
1: 我给二位长官报个实情，这次打新强镇，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的伤亡远远超过了日军。为什么？因为我们战士手里的海洋造、中正式，他打不了多远，还有的时候往往后城城弧线没有准头。可是小鬼子呢，他那三八大盖歪把子打得比我们远得多得多，我们往往打不到他，他就能打到我们。
2: 还有我们机枪的数量实在是有限，在火力配置上的确比不过小鬼子。
1: 所以啊，这武器装备差得这么明显，我们伤亡能不大吗？薛长官，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得不到更换，要达到和小鬼子1比1的战斗力，那神仙也做不到啊。

0: 我就是东海，南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但光是好日子
6: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9: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0: 我还是不行。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我是薛岳，给我直接接重庆。总后勤部于飞鹏部长。哎，焦峰兄你好啊。别来无恙啊。啊，好好好好好，你还真说对了。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听说新到了一批苏械武器装备。你看呐，现在长沙市抗日的主战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我明说吧，我向你要两个军的武器装备。于部长，刚才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长沙现在是抗日的主战场，你这样做是误党误国。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要你给两个军换装，要不然我拉你到军委会去评理。
1: 有话跟人家好好说嘛。
0: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谁都想要新装备，哪有那么多呀、啊、还说我是狮子，狮子大开口。这毛病就出在于飞鹏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对我们前线将士的流血牺牲他没有切肤之痛。
1: 那么那这事儿，
0: 这事儿不能就此罢休，我直接给伟座打电话。
1: 哎，我来。喂，哦，于部长。你好你好，我是魏一志。哎呀，柏林兄就是这么一个暴脾气，你别见怪啊。他刚才一撂电话就后悔了，说要跟你道歉呢。你等着，柏林兄要跟你说话，你就见炮下驴啊。
0: 焦峰兄，对不起啊，刚才有点冲动，请你见谅。我什么？太好了，于部长，我不仅为我刚才的大不敬向你道歉，等打完了仗，我还要在委座面前为你请功呢。他说完全可以给我们两个军的苏式武器。我听着呢。啊，好啊。啊，于部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耍我呢？我告诉你，你这是存心刁难。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别怪我在委员长面前告你的刁状。
1: 这又怎么了？
0: 他说武器装备有苏联的平射炮、冲锋枪，应有尽有，他马上可以给我替换单。
1: 这不挺好吗？
0: 好什么？这批苏联的援华武器在法属的越南海防港，叫我们自己去越南提货，这怎么提？
2: 薛长官，只要有装备武器我们自己提货，为什么不可以啊？您别和他急呀、啊、
1: 就是啊，
0: 你们不知道南面的局势，汪精卫跟日本人密谋，派日本飞机轰炸滇越铁路，封锁援华物资的供应，法国人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拒绝给我们供货，我身边一个讲法语的都

0: 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你说那批苏联武器要是能把他们弄回来，那我们两个军不就是如虎添翼了吗？
1: 我知道，可是法国人害怕日本人，我有什么办法？
0: 哎，薛长官，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下。
2: Rapport à mon chef Honoré. J'avais fait mes études en France pendant 5 ans. Puis, par suite de l'incident du 18 novembre, j'ai abandonné mes études et regagné mon pays pour rendre service à l'État.
0: Peng 主任说的是法语。
1: 你还会说法语？
3: 报告薛长官，我曾经留学法国五年。后来因为九一八事变放弃了学业，回到祖国就是为了报效国家。
1: 哦，那薛某以前小看你了。
3: 薛长官，古人有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我今天之所以赶来毛遂自荐，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大优势。
1: 什么优势？除了打游击你们还有别的优势？
3: 自从吴兄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报告了延安，我们党中央非常支持，并且迅速联系了在越南的法国共产党组织。最叫我惊喜的是，这位在越南的法共领导人是我当年在法国学习时的同窗好友，他表示了非常支持我们。
1: 怎么说，越南之行是非你莫属喽？
3: 如果薛长官有更好的人选，我无意相争。不过，我希望薛长官能够相信我一回。虽然说我不敢打100%的保票，说我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必要的时候，哪怕用生命换取成功，我也在所不惜。
1: 这事儿还得再斟酌斟酌。
3: 薛长官，
0: 彭主任，你先坐一下。何副官，倒茶。
4: 是。
0: 彭主任，

0: 这么大的诚意，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吧？参谋长，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当年与共产党为敌，交战数年，死伤无数，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尽管政治家们高喊联合抗战、统一战线，可我薛某从来没在心里真心实意的。 想跟共产党合作，所以我也绝不相信共产党会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效命。你已经批准他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来当教官了，这回这不一样。他当教官是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在我的管控之下。可是这一回到越南提取苏谢，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把这么大的一批武器。 交到一个共产党人手里，你我能放心？万一他要把这批武器直接运往延安去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你我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明白。
1: 彭仲华还在办公室等你呢。
0: 还是让他走吧。

0: 怎么样，薛长官，想好了吗？
1: 冯志华，
0: 薛长官，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薛长官，你我为敌有十几年了，我们打了不少仗，也死了不少人。虽然说国共两党现在共同抗日，可是从你薛将军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我们共产党人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你是不是心里还挺担心的？把这么一大批武器交给我这么个共产党，会不会给带到延安去啊？啊？请您放心，现在是民族危亡之际，新墙河北岸十几万日军在那儿磨刀霍霍，他们随时可以攻进我们长沙城来。长沙一旦失陷，民族危矣啊！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您不要再顾忌什么党派恩怨。薛将军，你知道我生在长沙，长在长沙，我不愿意看到长沙成为第二个南京，我也不愿意看到长沙的父老乡亲被日本人蹂躏，成为亡国奴。你薛将军可以为保卫长沙城赴汤蹈火，你说我这个湖南人有什么理由不为保卫长沙做一点事儿呢？我愿意帮助你打赢这一仗，我想打赢了这一仗，不仅是我要感谢你，湖南人也会感谢你，整个中华民族的人都会感谢你。
1: 我相信你，只是
0: 不瞒二位，我已经立好了军令状，如果此行出现任何问题，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2: 薛长官，就让彭主任去吧。
1: 好，就这么定了。有什么要求跟参谋长谈。
0: 谢谢，谢谢薛长官的信任。
2: 彭主任，薛长官说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我需要配备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小分队。
2: 我20万大军里头你可以一个个挑。
0: 我只要李本忠，第十军358团第一营营长。
2: 行，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和李本忠有师徒之情，你带他去合适？
0: 行，那我准备去了。
2: 不送，再见。
1: 此行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3: 为什么长官？他是为咱们去办事。
1: 因为他是共产党。
3: 共产党，我见过他们打营田的时候打小鬼子和咱们一样。
1: 李文忠
3: 到。
1: 你是不是国军的军人？
3: 是。
1: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3: 执行命令。
1: 明白了，
3: 明白了，我绝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1: 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3: 报告长官。什么是异常情况？
1: 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
3: 报告长官。什么是断然措施？
1: 当场击毙。明白了。
3: 明白。
4: 报告。
2: 进来。
4: 参座，有何吩咐？
2: 马上给重庆发电报， 请后勤部门把越南军火的所有手续送到长沙来，我们要派专人去越南提货。
4: 是。
2: 等等。

0: 你要亲自罚，明白。
1: 沈长官，去越南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都安排妥了。
2: 嗯，
1: 你确定吗？
0: 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那就让他们尽快启程吧。
0: 我明白。

0: 保密。
1: 知道了。
2: 柯主任。
3: 哎。

卷，吾儿，见信如面。我和你母亲都安好，你兄长也可能在事业上另有际遇，请勿念。人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身边的友人却常有这样的惨事发生，因此更担忧处在战火中的女儿。你母亲也终日因思念而以泪洗面。近日沪上传闻，汪先生已经和日本人达成协议，日本人即将退出中国，和平似有希望。我们天天都在祈求上帝，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这样的白发老人就能和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团聚了。这些年来，你是我和你母亲唯一的牵挂。战争是人类最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战争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只不过输掉的总是无辜的生命和亲情。老夫从来不问政治，也不想对蒋汪之争作何评价，但作为一个父亲，我诅咒战争，因为正是战争使我们骨肉分离。卷儿，除了思念，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天保佑你避开子弹炮火，早日回到父母身。

0: 这年头家书值万金呢，我已经好久没有接到家里的来信了。大姐，你这有酒吗？咱俩喝一个。
1: 好啊，我也正想喝一杯呢。

0: 你不知道，我已经有1124天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了。
1: 你怎么连多少天都记得那么清楚啊？
0: 因为我没有一天不再思念着他们。你看我在长沙，他们在上海，就这1000多公里，都是因为战争让我们无法团聚。
1: 唉，我的家人也在上海，我的心情跟你完全一样。为什么要打仗？
0: 我痛恨战争。
1: 是啊，难道除了枪炮就没有其他途径解决国家命运吗？比如说和平谈判，那也总比把成千上万的人送到枪口上送命强啊。咱们中国人是最讲亲情的了，如果一个战士在战场上阵亡，会使整个家庭陷入痛苦的深渊。有时候经常想，如果我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死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该怎么活呀？
0: 你怎么说的跟我父亲说的一样啊？也不知道是家里的哪个亲戚的子侄阵亡了，惹得我父亲发了许多感慨。他以前在信中从来都不提国事的，
1: 这说明伯父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啊，要不然汪精卫怎么会有那么多信？
0: 可不能这么说，就算是祈求和平，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
1: 哎，我也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我只是觉得他的理论也有几分道理。比如他说，所谓抵抗，其结果只是牺牲。
0: 是啊，我们一直在战争，可结果不就是如此吗？
1: 汪先生还说，提倡和平不是投降，那是为了保存民族的元气啊，那也是曲线救国呀。现在连伯父都有同情汪精卫的倾向，这不说明他的理论很有道理吗？
0: 不管怎么样，汪精卫都是一个万人唾弃的汉奸。
1: 是不是汉奸要看从谁的嘴里说了，如果从蒋介石的嘴里说，汪精卫是汉奸，可是从成千上万的汪精卫的信徒眼里，汪主席才是真正的救国。
0: 行了，明月，别说了，这可是在战区，说这话当心掉脑袋。
1: 哎呀，姐姐，我这不是关起门来跟你说说吗？

0: 我真想快点飞回到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的身边。可是这成天炮火连天的打呀打呀打的，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们甚至还把那批原花武器当作救命的稻草，成天喊着胜利呀、胜利呀、胜利。可是我觉得胜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了。
1: 什么原花武器呀？
0: 就是苏联支援我们那批武器被滞留在越南了。薛长官居然派了个共产党去。明月，
1: 嗯，
0: 这话你捉出去是掉脑袋的。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姐，来。

0: 我立即将这份情报发给梅机关。
1: 重大的发现，发现，运他有枪，
2: 会不会是薛岳搞那个发布会的时候拿的战利品啊？
0: 不是主任，他是个记者，怎么会有枪呢？你不也带着枪吗？我跟他不一样。好了，
2: 你赶快把这个电报发到延安去。 薛岳已经受命我到河内，运回苏联援助的武器，请求党中央通过第三国际跟法国共产党联系一下，请求法共的支持。
0: 我知道了，主任。
2: 家里面你要多照顾照顾。
0: 哦，我知道了，主任。

0: 请进。358团一营营长李本禄向师傅报到。臭小子，是你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1: 哎呀，还是您这好啊！刚才我在外边看，那长官和战士都是平等的，跟一家人似的。
0: 啊，弟兄们，其实啊。
1: 私底下那上下级关系可有讲究了。哎，我跟你说啊，这种话最好少说啊，至少在我这儿不要说啊。哎，我问你啊，去越南的人选的怎么样了？
0: 我来就是请您给他们训话去。
1: 训什么话？渴了自己喝水。我跟你讲啊，这次咱们的任务非常特殊，跟我们接头的人呢都是一些法国人。
2: 我对你呢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就是一出国境线，绝对。
0: 子晴，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
2: 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0: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是，一定听您指挥。
3: 報告します。 調査特務より、哲学が物量、ベトナム側の家、ロシアのシナ援護の武器を運び、武装運送組織を配備した模様。
4: 我が飛行隊は鉄道爆破し、ベトナムのフランス当局もシナ支援の物資と哲学が武器を手に入れようともそうはいきません。
5: 混乱した国際時代に外交上の約束が守られるのは一応左半事だ。フランスはもともと中国を支持しており、我が国とは非友好的だ。ただ欧州の戦線が激化しているのか、フランスはアジアのことまで気が回らないんだろう。中国とは手を結んでいるはずだ。せずやくが その武器を手にすればどうなると思う？天の私たちの命が失われるだろう。恐れ入りますが、中野特務隊ベトナムに派遣、哲学の武器運搬を阻止しては。
1: 就是给你们发的钱，如果放好啊！哎，小张，
6: 哎，
1: 师傅，快点管！怎么样？我兄弟这儿，想偷的，都到了是吧？
6: 是。
1: 行，咱们言归正传，这次咱们的任务非同一般啊！如果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的来阻止我们，所以大家伙儿要多用脑子，警觉一点。
0: 彭教官说的意思就是，不管碰到任何情况，咱们要见机行事，懂了吗？嗯。
1: 到了越南，就出了国了，啊！大家多动动脑筋，少动枪。
0: 彭教官，您放心，我们都听您的，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1: 这小子。
0: 罗志本忠啊，你的部下脑袋都挺机灵，不过你这话说错了，不是我指哪打哪，你们李营长说的对，要见机行事，明白了吗？行，车快开了，都上车吧，走吧，走，走啊！滚，滚，怎么了你啊？彭教官让上车了。
7: 过了军装的管不了你了，是不是？啊？什么叫指哪打哪？指哪儿？指哪儿？打哪打哪？你这里下了吗？真牛，宝宝！你指哪儿，我打哪儿。营长。
8: 彭中华，奥利，啊，奥利，
9: 彭叔，
8: 彭叔，
9: 阿谢夫。
0: Ces derniers temps, le train a souvent dû retarder à cause des bombardements japonais. Je ne m'attendais pas à ce que vous arriviez à temps.
1: Le Dieu veut aider le peuple juste. Henri, depuis quand on ne s'est pas vu?
0: Trois ans entiers.
1: Trois ans. Henri, je ne peux pas remplir cette mission sans votre aide.
0: Le chef m'a bien collaboré avec vous. J'y suis tout à fait d'accord. Donc, comment on va faire maintenant?
2: Je vous offrirai. Vous
4: me 要不要你们坐那边去吧？
5: 啊不，我的任务就是寸步不离地保护你。
0: Yes,
1: mon collègue.
0: On commande quelque chose pour lui?
4: 你们要喝点什么吗？
1: 啊，de l'eau de seltz, l'eau de seltz pour nous.
0: Trois limonades seltz.
4: 站着像什么吗？啊，坐那边去。
5: 行，你们说中文吧。
1: 到底是拉拉吧？
4: 他不会中文，赶快去吧。
5: 啊，中文都不会说，真笨。
0: À notre rencontre.
6: Elle est perdue, à savoir comment oublier ses sœurs.
5: 这是什么味
1: 儿？ Henri, cette fois le temps presse. Je voudrais avoir plutôt la licence de votre consulat pour la livraison de marchandises.
0: Je sais que les Chinois agressés par les Japonais veulent avoir cette aide soviétique le plus tôt possible. J'ai commencé le travail dès que j'ai reçu les instructions du BCF. Deux bonnes nouvelles, les marchandises sont arrivées à Hanoï.
1: Très bien pour nous, puis c'est plus commode. La seconde nouvelle.
0: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qui avait ordonné de stopper les marchandises est à Paris. Maintenant, c'est le consulat général qui dirige tout. Il est un homme ferme contre le fascisme. C'est très bien pour vous.
1: Vous vous connaissez bien, vous et le consulat général?
0: Très bien, mais c'est un personnage un peu spécial.
1: Henri.Si on n'a pas la licence, je ne peux pas accomplir la mission. Vous savez, j'en ai fait serment au supérieur. Si la mission est échouée, je serai puni très sévèrement.
0: C'est un militaire qu'on utilise pour vous surveiller?
1: Non. Il est venu.
5: 他骂我，我也听不懂啊，
4: 听不懂。
7: 中野さん、日本ではご公明かねがねお伺いしていました。貴殿が訓練された帝国の勇士たちが、
8: それほどでも。この度ハノイでの重要任務は市内へ武器運搬の阻止です。
7: うん、フランス領事もこれらのロシア製軍需品の運搬禁止を承諾済みである。
8: だが確かな情報筋では、ハノイではシナ人が動き始めていると。
7: ああ、ご安心を。明日ハノイの総領事館に赴き、フランス領事に圧力をかけ、再度確かな約束を取り付けます。
8: 河野さん、岡村司令は何度も自分に、火中戦役は今や二国間のしのぎの削り合いの場で、ロシアの支援がシナ軍に渡るのを絶対阻止せよと。
7: はい、フランス人に頼るのなら、我々が用いるのは外交手段であって、帝国の威風を見せつけるだけ。では、貴殿を待つわせるまでも。
8: 私が受けているのは、貴殿に従う命だ。極力、波風は立てません。
7: さあ。 乾杯。
5: 师傅，
4: 怎么样？文忠啊，亨利带我马上去见法国的领事，你们在外面等着。
5: 那不行，我得跟您一块儿去。
4: 这是人家领事馆，没有允许你进不去。
5: 我不管，像您这级别，身边得配个保镖，没有我不行。
0: De quoi vous discutez-vous？
1: 不可以。
4: 班长啊，出发之前我给你提过要求吧，那就是出了国境，你必须要听我的指挥。
5: 师傅，我没不听您的指挥，这不为了是您的安全吗？
4: 我去见领事有什么不安全？
5: 那不怕一万，还怕万一呢？
4: 你就在这儿等着。
5: 好，我听您的，您去吧。过来。多少钱啊？哦，两个。
4: 他不干。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我是个军人，不过问政治。可是彭中华要是违反了军纪，我就有权处置他。照我的命令做，出了事我负责。围起来。

0: 师傅，我们去了。
1: 哎，本州，一定要注意分寸，啊！
0: 放心吧，去吧，走。
2: 可以进来。

0: 彭林兄，有个小道消息，你想不想听？
1: 又是小道消息，又是从哪儿捡来的过了时的破烂？
0: 怎么我这儿都是破烂啊？跟你说，这是正在进行的最高机密。
1: 既是最高机密，你怎么会知道？
0: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反正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嗯，
1: 哦，那你想说就说吧，我听不听无所谓。
0: 要是不想听，我还不说了呢。
1: 不说就不说，憋死你。你说彭中华
0: 啊，你说你说，
1: 彭中华能弄回那批军火吗？
0: 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彭中华会竭尽全力的去履行他的军令状。
1: 嗯，那批军火要弄回来，我马上就装备第十军和七十四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王牌。
0: 彭中华要是真能完成这么大一任务，那是为我第九战区立下了大功一件呢。
1: 嗯，那我就重重地奖赏他。
0: 那是必须的。
1: 但是我还是担心鸡飞蛋打。
0: 你不是已经下令把八路军东巡处围起来了吗？
1: 哎，那是我一时兴起，事后一想何必呢？要是彭中华真跑了，我这那几个土八路有什么意思？
0: 那你的意思是撤了？
1: 撤了。

0: 我早就想到了，他们一定会来。
1: 这对我们的行动会非常不利的。
0: 让他们来吧，我们都在这儿呢。
1: 没那么简单。虽然说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批文，但是想要安全地把这批军火运到长沙，肯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2: 首先，日本人已经封锁了滇越的铁路运输线，
1: 现在又冒出了这么一个中野特工队。本长，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改变原来我们定好的运输路线，准备从越南直接插到广西。虽然说这条路线不太好走，但是肯定比走铁路安全，也是敌人所想不到的。怎么样？
0: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不同意？
0: 咱们的计划就是走铁路。
1: 可是我们的行动敌人已经知道了，他们会紧紧地盯死整个铁路运输线的。你认为现在走铁路会安全吗？
0: 没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批军火在铁路上安全地运到长沙。
2: 我们是在明处，敌人是在暗处。这么长的铁路运输线，
1: 万一敌人打一个伏击，整个我们的行动搞不好就要前功尽弃啊。
0: 那这么长的公路线，你上哪儿弄那么多车去？咱们在这人生地不熟，搞那么大的车队可能吗？
1: 这个你不用担心，亨利已经替我们考虑好了。他现在正在帮我们找一个叫南桥机工归国服务队，他们有足够的汽车。
3: 彭主任啊，
1: 嗯，
3: 您说的那个服务队是共产党的组织吧？

0: 我们虽然在海外定居了多年，听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封锁了港口。滇缅公路的运输线上需要很多会开车的司机，为了抗战，我们啊就都报名回来了。了不起啊，爱国华侨啊！
1: 我现在可以跟你说说了，什么是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这就是其中一位。彭中华和他的战友们成功的避开了敌人的视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将一批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走公路，运抵长沙。

0: 一天的旅程，咱们就凯旋到长沙了。快到家了，
1: 李文忠啊，现在可以放松了。我就没紧张过。
0: 没紧张过？啊！你小子还瞒我。出发那天，薛长官没给你下过密令吗？
2: 子晴，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当场击毙。
3: 师傅，您都知道了，
0: 你的那点城府啊，都写在脸上了，能瞒得住谁呀？
2: 对不起，我用不着对不起我，你是在执行命令，你有难处，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哎呀，
0: 不过李本忠啊，
2: 哎，
0: 我当时改变路线，你居然怀疑我，这还真让我伤了点心啊。我混蛋！行行行行行行，我也不想责怪你。
2: 不过说到你们那位薛长官，我真是无话可说呀。您跟我不生气吧？我
0: 当然不生你的气了，我谁的气都不生。我要是没这点度量，怎么可能留在薛岳的地盘上，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2: 哎呀，这薛长官本来我挺尊敬他的，他就是度量小。
0: 这话不该你说，我当他面这么说，
2: 真的，巧的行啊，不过本庄啊，你不能因事废人，况且他不相信我，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个人恩怨。行了，歇会儿吧。哎。
4: 三十辆大卡车历尽千辛万苦，浩浩荡荡，今天早晨开进了长沙。彭
0: 中华把那批武器一件不少的给咱们带回来了。
4: 前几天不是说火车被炸了吗？
0: 这就是彭中华的聪明之处，他来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怎么看看去？
0: 那就看喽。
4: 叫上军需处长。
0: 好。

0: 各位同胞，你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第九战区运来了武器，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我薛岳和参谋长吴义志向大家致敬。
1: 你们辛苦了，坐下吧，继续吃饭。薛长官，我任务完成了。这次我们从河内出发的时候，一共是35辆车，路上报废了5辆，最后坚持到长沙的时候，一共就是30辆车。考虑到安全问题，我放弃了从铁路走，从陆路上走呢，耽误了一些时间。
0: 干得好！第一，说明我的眼光是对的，选择了你；第二，你这批武器的运到，为我们第九战区立了大功了。军需官，
2: 走！
0: 我要重重的赏你，这1000块大洋，收下。
1: 薛长官，你太慷慨了，你知道，我执行任务不是为了这个。行了，这么说，我的脑袋是保住了，任务我也完成了，肚子也吃饱了，我得赶快回我的同心处去看看去。
0: 佟主任，我的风格是有错必罚，有功必赏，
1: 赏你1000块大洋，
0: 完全符合条例，你给我矫情什么？
1: 薛长官。 不是我跟你矫情啊！如果说当初我接受这个任务就是为了这1000块大洋，那这些人怎么办？这些华侨原本在家乡有安定富足的生活呀，可是一听说日本鬼子。

0: 的祖国，毅然回国。如果没有他们，这次这批武器根本不可能顺利地运回长沙。这次在路上翻了三辆车，其中有两名爱国华侨就死在了路上。
1: 这么说，你是执意不收这大洋喽？刚包的，还热乎着呢。
0: 要不这样吧，薛长官，你先替我存着，等凑够了10000块的时候，我再拿。
1: 那好，替彭主任存上。
2: 是。
0: 薛长官，我还有话要跟你说。这次的行动，按说是非常机密的。
1: 是。
0: 可是我们前脚刚到河内，冈村宁次的中野特工队也赶到了河内。如果要不是我们事先掌握了情报，李本忠他们掌握了先机，这次行动几乎就失败了。
3: 你是说冈村宁次事先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0: 我判断敌人一定是事先掌握了我们确切的情报。
3: 这不可能，这事儿没几个人知道。
1: 那这问题出在哪儿啊？

0: 这就是反坦克平射炮？
1: 是。
0: 好啊。这叫什么枪？
1: 转盘机枪。
0: 这一匣能装多少子弹？
1: 50发。
0: 口径是多少？
1: 7.62。
0: 好家伙，这是30发吧？
1: 是。

0: 本中，
1: 到。这次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不错。谢谢长官。
0: 李军长，
1: 到。
0: 宣布吧。
2: 是。
0: 中校营长李本中，
1: 到。
0: 屡建战功，此次从越南运回苏联援华武器，绝克强敌，功勋卓著，特晋升为三五八团。 上校团长，谢谢长官。立定，加油转，起步走，立定，加油转，敬礼，立定，敬礼，立定，敬礼，
3: 玩我呢？
0: 过瘾呢，看我笑话呢都。问你们，我这身军装轻不精神？
3: 精神，非常精神。哎，你们还这？
4: 布料跟我们都不一样了。
3: 就是，
0: 那当然，这是料子的。
3: 太精神了。
0: 那我都替你高兴了。
3: 就是，我这鞋带怎么开了？
0: 哎，我来。
3: 我这衣服有点勒，你把这个衬衣往里边给我掖一下。哎，我跟你们讲啊，你们都好好干。 希望有一天你们也穿上这身衣服，让我也替你们高兴高兴，啊！说句心里话，我今天当上团长了，也得谢谢哥几个。平常你们在我身边鞍前马后的忙。关上门了，当大哥的，谢谢你们，敬个礼，谢谢。
2: 平常你们也老嚷嚷，说你们的武器没有小鬼子的好，这回赶上了，跟他们一样，啊，那就看你们几个有没有本事了。团长，我这手已经痒痒了，就想打他一家伙。对，这回肯定不怕小鬼子坦克了，他来就用平射炮轰他。
0: 就是，
3: 我现在就想跟他打一仗，试试咱们的新武器，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军人也是。

0: 不好惹的，
1: 那当然。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就是埋葬小鬼子的墓地，对不对？
2: 对。
3: 行，都先回去吧，我自己在这屋过过官瘾。
0: 是。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和你们并肩作战。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一个伟大政党发出的铮铮誓言。100多年来，这誓言写在厚重的史册上，写在大江大河横亘的大地上，也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黄日葵、黄世涛、谭寿林、陈勉树、韦拔群等为代表的广西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通过多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共广西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广西东部的千年古城梧州，地处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汇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和两广交通枢纽。轮船可上通南宁、桂林、柳州，下达广州、香港、澳门。当时，梧州是广西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氛围浓厚，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将梧州作为在广西发展党组织的首选城市。1925年9月的一天，一艘由广州溯西江而上的客轮缓缓靠岸，停泊在梧州的码头。一位客人下船后没有进城，反而在小艇上投宿住了一夜。他是谁？为何行踪如此神秘？第二天一早，这位乘客下船，找到梧州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龙启言。

0: 人接头后，龙启言为客人在梧州大同酒店订了一间客房。这位神秘的客人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下午一点多钟，周恩来在客房中召集龙启言、周济、钟山、李学类等广西党团员，听取关于广西军队、建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工作的介绍和汇报，分析局势，对建立中共广西组织工作作出明确指示。十月下旬，代号为“五竹支”的广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干事会正式成立。从此，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共广西组织直接领导下，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
1: 广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梧州支部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广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党领导广西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0: 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倾销掠夺、资本家封建地主的剥削和民国政府的沉重税负，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南宁作为省会，更沦为军阀势力反复争夺的战利品。无尽的苦难犹如漫漫长夜，未知何日尽明。1926年春，这漫长的黑夜终现一丝曙光。照片中的人名叫陈勉树，广西桂县人。他受广东区委的指派，负责秘密筹建中共南宁支部。当时中共梧州地委已经成立，并派出罗如川、李醒群等人协助陈勉树开展工作。1926年春的某一天，三人组建了中共南宁支部干事会，南宁第一个党支部就此诞生。历经百年沧桑，中共南宁支部最初所在地已经难以考证，但位于北宁街这栋老建筑，却真实地见证着南宁支部领导下的共青团发展和壮大。
2: 大革命时期啊，这个南宁共青团地位是吧，就是几个领导人，比如讲严敏啊、何福清啊、个郭先达，他们经常的在这里举行集会。对当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共青团的我们南宁的革命前辈莫文华回忆，他曾经呢在这里参加革命活动，所以这里啊实际上就是南宁共青团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在这个大革命南宁广西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策源地。
0: 1926年夏，中共南宁地委成立，隶属广东区委领导，负责南宁及左右江地区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在党员们的努力下，到1927年春，中共南宁地委已经拥有党员70余人、团员100余人，工农学生运动、妇女解放斗争蓬勃兴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了广西。广西玉林市人民中路55号西昂中学，是中共玉林县支部干事会第一任书记朱西昂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教学楼前的朱西昂雕像格外引人注目。校园里的朱西昂纪念馆内，记录着玉林早期党组织发展的历程。99年前，正是在这里，校长朱西昂播撒下了一颗颗革命火种。朱西昂，1887年出生。

0: 生于绪林博柏，十六岁考中清末秀才，但他极具革命精神，曾经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25年初，朱熹昂经恽代英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中共梧州地委派人到绪林指导开展工作。时任广西省立绪林高级中学校长的朱熹昂，在绪林积极开展筹建党组织活动。学生骨干王毅仁、杨棣煌二人毕业后，一起到绪林县第二小学任教。1926年春，二人一起由朱熹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中国共产党绪林县支部干事会，朱熹昂任书记。这是绪林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党支部建立后，在绪林大力发展党的力量，组织农、工、妇、学运动。从此，绪林有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一大批坚强的革命斗士涌现。随后，荣县、北流相继成立党组织，与兴业、潞川、博柏等地的共青团组织一起，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北海市中山东路59号，北海老街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6月，钦连地区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正是在这个地方点燃星星之火。
1: 当时这里是一个照相馆，名叫萧我照相馆，它处于北海市的繁华地带，党组织的成员就在这里秘密碰头，部署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员。青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里成立。
0: 钟竹君，广东南路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的爱人韩莹也是共产党员。1926年5月，他俩向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建议，从连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江次恒等人来到北海，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筹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6月底，北海党小组成立。不久之后，中共北海市支部在北海笑我照相馆成立，江次恒任中共北海支部书记。江次恒1924年投身家乡农民运动。1926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海笑我照相馆是北海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江次恒、李雄飞、简易等在这里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开展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运动。北海的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为钦连地区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进步人才。而此时，广西的重要城市桂林也迎来了革命的星火。

在广西桂林市杨桥西侧的龙湖北路一带，湖水静谧，林荫夹道，一排建筑掩映其中。鲜为人知的是，1926年7月，在民国时期那个动荡的时代，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就在这里诞生了。以李征凤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以这里为据点，展开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征凤离开上海，转至广州。同年1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李征凤回到广西梧州，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中共梧州地委决定派李征凤、谢铁民、苏洪基等人回到桂林，开展党团组织的建立工作。他们在桂林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0: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唤醒民众。在李征凤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桂林第一个妇女解放协会、第一个农民协会、第一个理发工会等相继成立。桂林掀起了从未有过的农工运动斗争高潮。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党的坚强领导。1926年7月，中共桂林县支部干事会应运而生。
1: 当时他们广泛地发动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开展反帝反奸封建的群众运动，在他们的这种带领下呢，桂林的这个大革命形势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柳州中山东路22号文化大院，原省立第四中学旧址。1926年7月，柳州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再次诞生。广西省立四中教师陈越秀担任支部书记，张胆任组织干事，罗琴普任宣传干事。支部代号刘志，隶属中共梧州地委领导。中共柳州支部成立后，积极领导柳州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柳州的革命斗争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共柳州支部领导下，柳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1927年3月，马坪县警察署征收菜农入城卖菜的牌照捐税，引起郊区农民的义愤。中共柳州支部发动农民协会起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极大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
2: 中共广西组织在成立发展之初，正值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环境，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英勇斗争，开辟了党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新局面。
0: 到了1926年夏，从梧州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在八桂大地熊熊燃烧起来，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20世纪初，百色地区的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社会矛盾尖锐。1926年，长夜中的一缕曙光照进广西百色。在田东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杏花村绿沈山附近，一处干涸的旧水库围成小盆地，附近是村民种植的玉米和经济林。鲜有人知的是，就是在这个山窝里成立了百色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恩凤特别支部。
1: 1926年8月，余少杰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恩龙凤仪两县党员会议，成立中共恩凤特别支部，选举余少杰为支部书记，是当时右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燃起了右江革命的星星之火。
0: 1926年夏，余少杰、严敏发展滕德甫、滕宣甫、滕进夫、刘伟谋、梁乃武、李正儒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第一批百色级党。

0: 远。此后，于少杰经常召集明德小学教师滕德甫、滕宣甫等党员秘密开会，讨论开展大革命运动的斗争策略。今天县城庆平路的菜市中，隐没着一栋古朴的二层小楼，稍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这是恩龙县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旧址。1926年8月，于少杰等党员同志在此开班办学，用革命思想武装进步头脑，广招学员，食宿与教材费用都由恩龙县农运讲习所提供。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鼓舞下，中共恩奉特支，放手掀起了右江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到1927年春，田南道农运办事处领导13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万人以上。1925年冬，中共梧州支部书记龙启炎和党员周济等，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到桂平活动，成立了江口总工会。不久后，胡福田、黄一平、古天民、邓玉生、胡义清等相继回到桂平。他们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等，宣讲革命理论，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并从中发现、考察、培养了一批先进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1926年8月，中共桂平县支部正式成立。
1: 此外，一些外地工作的共产党员陆续的回到本地参加了这个革命工作。1926年底和1927年初，这个平南县和桂县的相继就建立了党支部。
0: 河池东南县陵园街65号，是一栋不起眼的4层楼房。这里原来的名字叫三界庙。100年前，河池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东南支部，在这里诞生。1925年12月，桂系军阀血洗东南，杀害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700多人，制造了东南农民惨案。而广西当局却借机诬陷农军造反。1926年10月，中共南宁地委利用广西省政府调查东南农民惨案的机会，派陈勉树、宁培英等人参加东南农民惨案的善后调查。11月初，在广州第6届农讲所入党的陈谷涛学习期满，回到东南。陈勉树、陈洪涛、严敏、陈谷涛4人经研究认为，东南已经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中共东南支部建立，陈洪涛任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河池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河池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共东南支部建立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韦拔群，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2: 韦拔群和陈伯明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义后，1925年5月，他们回到了东南。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啊，当年9月，他们在这里啊开办第一届东南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当时在这里，学习的学员有来自东南、凤山等15个县，共276个人。韦拔群是按照广州农讲所的教学模式设置了这个课程和进行教学。中共东南支部成立前后啊，韦拔群在五庄育才小学又开办了第2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接着又开第3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0: 三届农讲所共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学员中的许多人后来参加红七军，涌现了韦杰、秦建、秦国汉等对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将领。在党的领导下，东南农民运动也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

0: 1926年12月，武宣县刘氏祠堂一间简陋的厢房里，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入党仪式正在秘密进行。会议主持者叫林培斌，虽然只有26岁，但他已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共梧州地委委员。
1: 梧州地委的委员林培斌当时也是以指导农民运动的名义到了武宣，在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武宣的群众基础很好，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好，他就在农协会的骨干里面发展了10多名党员。
0: 十几名年轻人在林培斌的带领下庄严宣誓，宣告中共武宣支部正式成立。支部成立后，武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里也成了贵中农村革命活动的中心。20世纪初，防城港东兴镇毗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是通往越南的主要通商口岸，由广东省南路地区防城县所管辖。这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大批产业工人聚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9月，中共南路特委派遣中共南路党部负责人杨之水和南路办事处妇女部长钟竹云来到东兴镇，开展建党建团工作。钟竹云到东兴后，很快就与当地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取得联系，投入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运动。经过一系列工作准备，1927年1月，中共防城港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东兴支部在东兴镇成立了。钟竹云担任书记，支部成员有易一德、黄光民等9位党员。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4·12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工农革命运动遭受严重破坏，陷入低潮。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出狱后写下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土地革命山歌，用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人心。中共广西地委书记廖孟桥把刑庭当成宣讲台，传播共产主义，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用生命坚守信仰。
2: 我们自己。
0: 中共广西特委书记朱希昂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留下共产党人是捉不完、杀不尽的豪言壮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批批共产党人无惧艰险，一往无前。1928年2月，雷惊天、谢生化受中共广西特委委派，从南宁到桐政县，为在桐政县建立中共组织做准备。
3: 他们几经辗转来到我们这洛阳小学任教，先后吸取了陆显伦、陆星等10人秘密加入共产党。
0: 1928年4月，经报中共广西特委批准，中共桐政县临时委员会正式在洛阳小学成立，其中有委员5人，常委3人，负责人为谢生化、陆显伦，后来隶属中共广西特委和中共广西临时委员会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崇左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4: 桐政临委成立后，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虽然桐政临委前后活动是

0: 时间不长，但在加强广西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为了迎接新的斗争，1929年9月，中共广西一大在南宁金陶村秘密召开，确定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在桂西北的茫茫群山中，广西农民运动先驱韦拔群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用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的豪情壮志，把革命种子播撒在西南边陲。在左右江的滚滚洪流中，邓小平、张廷义、李明瑞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舟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典范。革命之火仍在八桂大地上不断传播，生生不息。贺州市中山县青塘镇英家村，位于湘桂交界的交通要道上，曾是千年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云集。英家村下街这间不起眼的民房，曾记载着一段风云往事。上个世纪30年代初，广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中，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进步组织依旧在四处传播进步思想。英家村的进步青年张赞周等人曾经多次组织农民发动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争取减少地租。这些农民运动引起了来此以行医为名，实际从事地下工作的湖南籍共产党员陈学仁的关注。1934年春，他有意接近张赞周、朱维新等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并向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张赞周和朱维新向陈学仁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35年10月的一天，陈学仁在朱维新的家里发展了张赞周、朱维新入党，建立了中共英家支部，由陈学仁任支部书记。这是今贺州市中山县的第一个党支部。
2: 英家支部成立后呢，一面积极设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一面独立地开展党的工作，一个是加强革命宣传，二一个是加强对群众的领导，第三就是团结和教育一批进步青年，为党组织储备人才。
1: 英家支部不断发展，为革命斗争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让英家的革命氛围愈发浓厚。广西钦州市北部湾上的一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前，合浦、灵山、钦县、防城四县并称钦联四属。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钦州地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许多热心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兴起了学习进步思想的热潮，为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间来到1938年秋，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的时机悄然到来。湖北县甘子根小学来了3位新教员，他们白天教书，晚上开夜校教农民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这3位教员名叫朱兰清、许家业和邱红，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党组织。1938年9月的一天，3位党员在甘子根小学秘密宣誓， 中共湖北甘孜根支部。

0: 就此诞生了。这也是钦州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朱兰清任支部书记。此后，这里逐渐发展为钦州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心。时光荏苒，当这片土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英雄的足迹却从未被人遗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西党组织带领八会儿女书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奋斗壮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力量。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应该有新气象、新作为、新担当。伟大建党精神呢，是党百年奋斗中铸就的精神丰碑，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力量之源。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0: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淬火成钢，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勤嘱托，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实战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和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囊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从边顾边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意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校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1: 我们是爱建国门少年，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
0: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建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2: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3: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2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

0: 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1: 是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你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2: 我刚来爱恋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3: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4: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0: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返回家乡，报效祖国，就很。

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在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引领，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术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尿尿尿像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实无敌。武斗广西申营闪先出命，
1: 披柄广西申营。
2: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流向你的未来。
3: 窦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2: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清楚。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3: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5: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6: 谢谢邓老师。
7: 谢谢班主任。
8: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9: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2: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啊。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哦，飞。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姚老师很幽默，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2: N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3: 10、100、1000。
2: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1: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4: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5: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6: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地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喜，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在广西桂林新安县灵渠博物院，一本薄薄的线装旧书静谧摆放，它封面残破，纸页泛黄，却是珍贵的一级文物。这本名为《中国地理常识》的旧课本，其背后是一段红军长征路上激荡人心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在充满战斗牺牲的烽火岁月里，那支红色军队对知识文明的渴求和对未来坚定的信心。这本看似平常的《中国地理常识》，长约17公分，宽10.5公分，内有89页文字，27幅地图，封面铅印，内页以道林纸石印而成，最上方印着一句铿锵有力的革命宣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书的下方清晰标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时间是1933年8月。短短几行字透露了这本小书不凡的来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当时苏区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群众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很多人目不识丁。为此，苏区政府设立多所学校，组织编印了大量普及文化和革命思想教育的书籍报纸。这些读本普遍写得通俗易懂，简明实用，在苏区掀起学习的热潮。其中，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印于1933年，全书共42课，约200字一课，分3大部分，讲中国山川大事，讲各省地理物产，讲全国交通与苏维埃区域，每个省还配有一幅地图。由于战时纸张极度稀缺，这本书出印仅10000册，
1: 地图还发得非常标准。中国山河大势图啊，它是用标准的2000万分之1这么一个标准来做。省里面呢，它基本上是用500万分之1。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上长征之路。离开苏区时，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都携带了书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把分配到的马匹用于驮书和资料。在漫长而艰苦的长征路上，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帮助红军识山川、辨方位，把地理知识转化为战斗力与生存力。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描写了红军长征途经之地，一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形象地描绘了五岭的险峻。许多红军战士也第一次在现实里看到了地图里描绘的五岭景象。这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广西，为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在湘江畔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经过一轮血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湘江，来到了一道天堑之前。越城岭是五岭中的一条山脉，横亘在湘桂之间，自古便是分隔中原与岭南的天堑。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新安县华江乡千家寺，准备翻越险峻的老山界。这座高山就是陆定一笔下所写的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在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中，广西地图不仅画出了湘桂古道之间越城岭、都庞岭的明确位置，更清晰记载了其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与分布特点，为红军进入桂北民族地区提供了关键信息。红军在进入瑶苗民族聚居区前，就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为瑶族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1: 它实际上它有两路队伍从这个千家寺这个分开的，因为当时中央纵队一纵二纵都是从华江翻越老山界，中央纵队呢包括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是从这经过的啊，所以说这本书有可能就是中央纵队的书籍当中其中一本。
0: 12月5日傍晚，红五军团作为后卫在千家寺一带布防，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转移时，军团部与伤病员正在短暂休整，桂军追兵发动突然袭击，刘伯承、董振堂率部突围，红军大部队只能仓促撤离。准备翻越老山界的红军将士们不得不忍痛割舍了许多随身携带的书籍和物品。这本一路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地理课本最终被留在了华江乡千祥村附近。随后赶到的桂军发现了红军来不及处理的书籍物品，这些在红军眼里视若珍宝的书籍，在无知的敌人眼里毫无用处。他们把书堆在华江边，准备付之一炬。第二天早上，附近杨田村村民李兴庆赶集路过此地，发现了空地上堆放的书籍物品。
2: 李兴庆捡到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之后啊，他发现该书的内容通俗易懂，也很具价值，就把它给珍藏起来了。此后啊，虽然经过国民党的多次搜缴，李兴庆啊均设法应对，使得这本书得以保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啊，他将这本珍藏多年的红军课本捐献给新安县的文物部门。这本书啊，现在就收藏于灵渠博物院，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73年，新安县举办红军长征纪念展览，这本书被移交文物部门妥善保护，成为灵渠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以往封建军队、军阀部队的一个显著特征。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的综合素质。从南昌起义到长征，到抗战，再到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从创始到发展壮大的漫漫征途中，无论艰难困苦，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一本旧课本，穿越烽火，跨越时光，见证着人民军队在烽火中的求知与坚守，化为红色传承，代代相传。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身后大地，一床棉被，一杆公平秤，如何展现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动人故事？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华南第一峰帽儿山南麓，群山深处藏着一座古村落，村中有一栋普通的小楼，已有300多年历史。9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一群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曾悄然踏入这里，他们以墨为笔，以信仰为印，在冰冷的墙壁上留下了一段被岁月深藏、永不磨灭的红色誓言。千家寺红军标语楼坐落于广西新安县华江瑶族乡千祥村，始建于明代，为两层砖木结构，采用悬山顶形制，青砖灰瓦，白墙素雅，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民国年间，这里曾改建为学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作为华江乡人民政府驻地使用。这座外表朴素寻常的小楼，静静镌刻岁月沧桑，深藏一段荡气回肠的红色往事。

0: 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的桂北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数万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水。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的3、5、8军团和中革军委2个纵队翻山越岭，来到了岳城岭老山界脚下的华江，为翻越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做短暂休整。红军军纪严明，为不扰百姓，全体官兵夜宿寺庙祠堂。驻扎休整的十日里，红军宣传战士趁着休整间隙，悄然在古朴楼宇的墙上以墨为刀，留下了一行行遒劲鲜明的标语。看到墙上的标语，大家既新奇又亲切。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有田分，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墙上的这些标语，没有一个难懂的字，没有一句空泛的口号。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见过的军队，大多是要粮、要钱、要命的。而眼前这支军队，衣衫褴褛，睡在祠堂的地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句标语，胜过千言万语。老百姓终于相信，这世上真有一支替穷人说话的队伍。在二楼临街走廊的墙面，一幅生动独特的漫画标语格外醒目。红军巧用笔墨，将“国民匪党”四字巧妙结构、变形组合。国字化作狗头，民匪二字衔接成狗身，党字延展为长长的狗尾，寥寥数笔，形神兼备，直白有力，以诙谐辛辣的笔触，鲜明表达出对反动势力的蔑视与批判。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发现了墙壁上留存的红军标语，随即下令尽数铲除。可乡亲们感念红军恩情，冒着杀头的危险，用黄泥、用柴火、用草席，一层层将标语遮盖起来。这一藏，便是几十年。
1: 当时楼上住了一个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年轻，小伙子还不懂，他听好看以后，他就出去有事出去了，结果这火星就溅在他的床铺上了，把这个被窝给燃着了。这时候因为旁边就是市场嘛，周边也有人去住，很快就有人拎着桶啊，拿着这种救火的工具啊，就泼水啊，泼水。
0: 火被扑灭后，墙体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表面的石灰浆爆裂脱落，露出了“红军宣”三个字。寥寥三字，令时任华江瑶族乡党委书记深感触动，他第一时间向上逐级汇报。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闻讯火速赶赴现场，众人小心翼翼清理墙面尘封的泥土。一段被岁月掩埋、隐匿半个多世纪的红军标语，终于重见天日。经专业清理与实地考证，千家寺共发现21条红军文字标语，一幅红军漫画标语。自治区文物部门获悉红军标语被发现后，迅速拨付专项资金，对这座小楼精心修缮、悉心守护，并正式定名红军标语。

0: 标语楼。2006年，千家寺红军标语楼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标语楼一楼布设专题陈列展厅，面向全社会开展红色标语实物展出、革命历史宣讲等宣教活动。当地深挖长征历史资源，打造特色红色研学路线，让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成为沉浸式的精神课堂。2024年11月，华江瑶族乡改造闲置旧房，修建红星长廊，打造全新长征文化广场。那些镌刻在岁月里的革命记忆，在崭新的载体上被重新唤醒。
1: 红军所留下的这些标语啊，就让这里的百姓、这里的人民明白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人民谋幸福的。
2: 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这个标语楼下面去玩，跟小伙伴们，我看到那标语楼那些字啊，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这是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留下来的。我爷爷就是红军啊，红军在我们这里留下的不只是标语，更是一种长征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0: 长征是宣言术，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那些铿锵有力的宣传，既点燃了红军将士战胜强敌的勇气和斗志，还使更多民众对红军有了深入了解，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桂北大地，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代代更续传承，历经风雨洗礼，始终熠熠生辉，永放光芒。告别华江，红军挥师西进，行至龙胜龙坪村，一座古朴沧桑的侗家古楼，默默见证了红军与各族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深厚军民情谊。

0: 只有我有取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销毁了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0: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

在血染山河、悲壮凛然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靠着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绝境逢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使身处生死绝境，红军战士始终坚守严明纪律，关心帮助老百姓，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在广西，红军遗留下的一床棉被、一杆秤，见证着人民军队与人民。

0: 民众血肉相连的真挚深情。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墟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收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棉被，它通长173厘米，通宽105厘米，厚1.3厘米，重2.555千克。这床棉被的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却保存得非常完整。背面上一张泛黄纸条清晰标注，几行简单的文字勾勒出一段跨越烽火岁月的军民深情。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灌江东岸，这是红五军团34师，他们奉命渡过灌江，赶去新墟接防，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早在湘江战役开始前，国民党桂系当局已在桂北实施坚壁清野，设路障、筑工事，并且造谣说红军是无恶不作的赤匪，恐吓威逼百姓藏匿粮食躲入深山。翟顺修就是听信谣言躲入山中的一位村民。当时他带着妻儿走到半路，因刚满2岁的孩子发高烧哭闹不止，只好提心吊胆地返回家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下正好碰到了赤匪。
1: 当时我们部队刚好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小孩哭得很厉害，就去部队找到了红军医生。我们红军医生当时就拿出了药给小孩吃，小孩吃了药，烧就退了。
0: 翟顺修心中感动万分，他拿出家中仅有的40个铜板、几个鸡蛋和杆子，想送给红军，却被婉拒了。翟顺修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爱惜百姓的军队，他决心一定要为红军做点什么。
1: 当时翟顺修就知道他们是在准备架设浮桥过江，他就赶紧回到加州，把家里面能使用的木料、门板、桌椅都搬到了江的旁边。
0: 寒冬季节，灌江水冰冷刺骨，但翟顺修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跳入寒冷的江水中，跟红军一起打浮桩、架浮桥，在水里面坐立了整整几个小时。
1: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浑身已经瑟瑟发抖了。我们红军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将棉被披在了他的身上。
0: 长征路上寒冬漫长，风刀霜剑，棉被是战士们赖以御寒的重要形状，这位红军却把宝贵的被子送给了翟顺修。从那天起，翟顺修将这床棉被小心保存。他的孙子翟明福后来回忆说，爷爷非常宝贝这床被子，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盖。1977年，翟顺修将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2019年9月，这床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雨水情深的棉被，在新墟阻击战史实陈列馆正式展出。在桂北大地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难与共，留下许多珍贵记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文物，同样见证着红军和老百姓一段温暖互助的感人往事。这杆16两公平秤，秤杆通长105.5厘米，通高18厘米，秤砣通长10厘米，重1.03千克，是从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征集而来的文物。1934年11月，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在前线拼杀的关键阶段，后方补给的压力也非常大，红军炊事班的战士到附近村庄里去筹粮。

0: 红军炊事班来到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福洞村，挨家挨户敲门筹粮。村民廖增琼主动捧出粮食，让战士们拿走。让他意外的是，炊事班长坚决摆手拒绝，说：“这样给我不能要，红军有纪律。你家有秤吗？称一下，多少钱我付给你。”
1: 以往国民党军队在本地征粮，常使用不公平的大秤欺瞒百姓，不给钱便强取豪夺，更是常态。廖增琼第一次面对军震撼，他取出家中的16两秤，当面称量粮食。炊事班长当场数清银毫，一分不少地交到他手中。在桂北，正是红军这种人民至上、秋毫不犯的优良作风和精神，深深打动了当地老百姓，使红军在绝境中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冲破重重封锁，渡过湘江，赢得了生机。
0: 这短短几分钟的事情，廖增琼记了一辈子。于是他逢人便说，红军将士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铭刻心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一条买卖公平。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虽然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受冻，但红军指战员始终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时光荏苒，如今消烟散尽，于博物馆无声诉说着那段壮怀激烈的革命历史。一床棉被见证的是红军及百姓所难、解百姓之忧的温暖，一杆公平秤见证的是红军纪律如铁、不欺百姓的坚守。他们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展现着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阐述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惧，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翻越天堑老山界，来到龙胜瑶寨。红军怎样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团结瑶族人民，在瑶乡播下革命的火种？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长征过广西文物背后的故事。

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2: 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1: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3: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1: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2: 智慧农业实锤了。
1: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嗨，童谣来啦！今天带大家打卡一个超级神秘的地方，叮叮叮叮，杨翔亭。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藏得可深喽，走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最终目标——智能楼房猪场。不过听说要坐专属大巴才能进去，有点像秘境寻宝。
1: 童谣好眼力，这四栋楼盘的。
0: 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里面从来也有3万头母猪。哇，3万多头！不过里面培养的不是学生，而是优秀的母猪选手。啊，是的，
1: 现在我们为每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我们给您安排了2天的寻宝之旅，看看您有哪些神奇的体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走。
2: 欢迎来到阳香集团智能楼房猪场隔离中心。 想进入核心养殖区，先跟我一起闯过生物安全期闯关。严开封的化妆品、护肤品啊，都不能带啊。第二关，清洁浴室，勤认真刷牙，彻底洗手，接受检测采样。第三关，专业消毒，拍摄器材进入专用物资消毒通道。 第四关，首次净化5分钟，全身冲洗到位。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第五关，抵达中转，再次淋浴。

0: 接着是15分钟泡温桑拿。
1: 哇，好热！
0: 抵达生活区，在隔离房休息一晚。第七关，第三次淋浴，领取已消毒的摄影设备。恭喜您成功通过全部生物安全程序，现在请进入梁翔贵妃山养猪场和。

0: 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1: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
0: 原来如此。
1: 那有听到这个饿了？
0: 这个猪猪个头好大
1: 啊！是的，没错。怎么能不体验一把未来养猪人呢？童瑶，你准备好了吗？
0: 没问题，你的新手小猪官正式上线。
1: 这是智能超声一体机给猪猪做体检的神器。它通过母猪的背标厚度实时上传云端，计算出这个猪猪的专属饲喂方案。童瑶，你的任务就是给这个 L1328-2这头
0: 来拿上仪器，开始咯。居然上班，居然上班啦！背标也就像人的体质一样，它测了一个厚度，是不是？
1: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点，然后先给它涂上耦合剂。
0: 好，
1: 然后现在把它这样按上去。是的，它有变动。
0: 看一下稳定的数据是11.8毫米。
1: 好，
0: 收集好数据了。
1: 没错，
0: 像这样就很方便数据采集，而且它就是减少人工的误差，又很高效。
1: 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就给多少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40远程试喂吧。
0: 哦，还可以手机操作吗？
1: 当然啦，选中这个配种色，找到蓝色，然后点这个立即试喂，现在可以给它下1000的料。哇，它显示执行成功。
0: 哦，就开始动了。
1: 是的，没错。然后这个料就下来。
0: 好酷啊！哦，用赛博朋克的方式，太酷了。
1: 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新型节粮技术。
2: 精卫坊是姚小集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侨界院士团队深圳树影，然后联合研发的一个生猪全域树脂节粮体系的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们整个项目呢，在2年前开始启动研发，目前在华南、华中、东北，然后全国有16万头肉猪经过2年的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然后就这个生猪全域素质节粮这个技术本身可以很好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然后可以提高这种非粮型的原料的使用。
0: 这么厉害的技术，小的猪场能用得了吗？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精卫坊项目在设计之初，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模块化小型化的设计，它的体积只有1个集装箱大小，特别是中小养户。我们经过2年的时间表明呢，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可以给一头生猪带来40到60块的收益。
0: 从人养猪到数据养猪，智慧农业实锤了。
3: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养殖基地里，有一群新型养猪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脱下工作服，他们下班后

0: 养猪人吗？
1: 对呀、啊。
2: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3: 我负责维护 FPF 智能养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盟国家推广了。
4: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5: 我是 FPF 售后服务专员，目前已负责跟进服务在线设备25万台，猪只超500万头。
6: 我是未来猪场交付部方案设计专员，目前智能养猪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应用。
7: 我是食品检测员，入职1年，经我手检测的样品已有1000多份。
8: 我是高级育种师，我们团队的生猪基因组选种选培技术在去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

0: 大学毕业之后来亚洲的话，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1: 智能养猪，快乐生活，我都来，
2: 都是梦。
3: 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酷炫科技，更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的新时代农人。他们用知识加科技重新定义养猪，让老行业焕发炸裂新活力。高素质、懂技术、爱生活，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杨翔的智慧可不止在猪圈里转悠，他们玩转整链条，打造了从绿油油基地到你香喷喷餐桌的超级闭环，全程看得见、管得着，价值嗖嗖往上飙。想知道农场直达餐桌到底有多快多鲜？跟我走。
4: 夜猫子，时间到，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正在杨翔的自动化屠宰中心，今天的主角就是白天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二师兄，从检疫到分割全程自动化，而且呢清洁度拉满。黄经理，咱们这些猪什么时候开宰？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咱们碗里来呢？
5: 深夜12点开动，一到。

0: 8点钟食材到场，品控检测合格以后，线上加工、检测和包装，让我们的那个白配方的猪变成超市里面的鲜肉和北美的加工制品。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是全程可以上云端查看的。
1: 嗯，怪不得这么鲜，而且效率也太绝了。多的纯鲜肉肠和饺子，那大家对于产品都买单吗？
0: 这些刚下线的产品马上就要送到市场上面，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2: 看凌晨屠宰的新鲜肉品，清晨就已占领市场 C 位。我们的纯鲜肉肠和水饺靠真材实料和快速直达，也成了口碑明星。从农场到餐桌，这速度杠杠的。
1: 2天的智慧产业之旅让我大开眼界，颠覆了对于传统农业的认知。没有想到，一根纯肉肠的背后是无数 AI 技术的加持和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AI 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3: 是呀，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幸福。小时候父母常说，你再不好好读书就要去养猪了，但是现在看来需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养猪。从育种、养殖、屠宰、食品全产业链加工，我们一直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让大家享受科技养猪的红利，买到放心肉、好猪肉。

广西智慧农业的超然缩影，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更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城隍镇坐落在陆丰山脚，山峦起伏，层峦叠翠。这里曾是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的司令部旧址，绿水青山与红色文化交相辉映。我们今天要探访的百岁老人就居住在这里。城隍镇大西村始建于元朝，是一个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几乎人人习武，又被称作功夫村。功夫村钟灵毓秀，年纪最大的是102岁的张爷爷。虽说不会武功，但长寿才是张爷爷的真功夫。
1: 爷爷的出生日期是1920年9月10号，那到今年是一百。

0: 西被两广百姓视为瑞兽，象征着吉祥如意。说起大西村习武的历史，要追溯到百年前。相传在清朝，有位和尚逃难到这里，被梁氏祖先收留。为报答恩情，和尚便将一身武艺传授给当地村民。在大西村，习武风气浓厚，走在街上，与你不经意间擦身而过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武林高手。
1: 啊，养鸡的，开牧场的。
0: 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习武，是功夫村百年来的习俗。虽有一身武艺，但是大西村的百姓却为人低调。
1: 有一个武风啊，都是这样不露的，不能够学了功夫就欺负人家。我们这里第一个这个武德最重要。最厉害的这个石锁功，洪拳就是讲究那个巧手嘛，那巧手不硬，你就会打不到人家。这个就是练巧手的。
0: 练成石锁功，武者手臂肌肉发达，坚硬有力。

0: 红了，哇！刚开始那个肿的烂掉几个手，
1: 烂掉去啊！
2: 练练练就不烂了，
0: 肿的痛啊！多几天不来腰就练，拍出不来，拍给我就关，再关掉它了。哇！
2: 是不是？
0: 千锤百炼才能练就一双坚实的功夫手，不懂张爷爷的石锁功如何呢？
2: 到处吃，吃呀，吃吃就这个得了。
3: 这个练功夫，
2: 练功夫，就一个拳就烧到长，就长得就非常的就。哇，你怎么厉害？两个咬着个在过节都赢哦，看你的。
3: 你很厉害，你还能穿过去。
2: 到现在咬着也大。
3: 现在两只手还穿了吗？
2: 现在也能咬回去。哇，长得就。
3: 演个长脚一整大，经常来讲。哇！哇！演太厉害了！哇！演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咦，你这个力气好大！中吗？中吗？哇！看你怎么？你个演个长脚。
0: 对呀，小饼干吗？什么呀？高大吗？它上面没有写重量，但是很重哦，也有我称，真的很重。五个呀，小破干嘞，这样的一哦。一对石锁有20多斤重，百岁老人还能轻松举起，看来张爷爷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夏至。 正是荔枝红了的季节，酷暑难耐，最适合来点酸的。在城隍镇，有一种酸食，用各种果蔬腌制而成，当地人称之为酸料。蔬菜瓜果琳琅满目，在这里你能吃到10几种酸料。
4: 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我觉得很开胃，很脆。我觉得萝卜好吃啊，因为有一点甜甜的。
0: 城隍镇酸料口感爽脆，甜中带点微辣，是地道的两广口味。
4: 酸酸甜甜的。我是甘肃的，第一次感觉不可思议。
0: 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没有水果是要这样吃的，我们就是一般说水果洗一下就吃了。这种远近闻名的酸，究竟有何特别呢？城隍酸料美味的秘诀在于各家自制的酸水，以矿泉水为底，加入自酿的米醋。 按比例加入花椒和甘草，不仅美味，还能生津止渴。城隍酸料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工艺被纳入广西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艺讲究一选二腌三泡。 准备就绪，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城隍镇的人是吃酸料长大的，张爷爷家也不例外。不过，百岁老人家的酸又有些与众不同。 此时的南方黄皮果姜黄味黄，虽不是时候，但换种吃法别有一番风味儿。

0: 熟了吗？
1: 食得啊。
0: 食得啦。嗯。您帮我拿一下哦，这一次。
1: 甜甜的，有啲甜味嘅。
0: 嗯。有点酸，也有点酸。
1: 冇熟熟透你就甜的。要熟透你就好喺啊，中旺你就比较旺你就好喺咯。仲嗰啲人嘅声啊，就是要正边甜酸就好喺。听住紫苏，听住姜，听住罗椒，罗辣乜就话咧就，正就喺度啦。
2: 紫苏芬芳，辣椒提味儿。七岁后捏几个黄皮果倒入米酒，就是一碗酸甜可口的紫苏黄皮酸。
1: 你要食睇下，食得好食唔食？你食睇下啦。嗯，
3: 听听下，
1: 甜唔就食，好食唔就食。嗯，
0: 哦，这味道好特别。
3: 甜唔甜？
0: 可以啊，很清爽。嗯，
1: 都拿紫苏咧，紫苏多黏咧，
4: 好吃。平常这个季节就吃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就吃这种。
2: 黄皮果的酸甜，辣椒的辛辣，再搭配紫苏独特的香味儿，混合成了一种夏天独有的味道。炎炎夏日，尝上一口，消食解腻，神清气爽。幸福的百岁时光离不开亲人的细心照顾，张爷爷的长寿故事成为了百年古镇里的一段佳话。悠悠古镇，百岁人生，在这里我们探寻了百岁老人的长寿奥秘，也感受到了功夫村的侠气与豪情。我们衷心地祝愿张爷爷青山不老，乐活百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一个伟大政党发出的铮铮誓言。100多年来，这誓言写在厚重的史册上，写在大江大河横亘的大地上，也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黄日葵、黄世涛、韩寿林、陈勉树、韦拔群等为代表的广西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通过多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共广西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广西东部的千年古城梧州，地处浔江、桂江、西江三江交汇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和两广交通枢纽，轮船可上通南宁、桂林、柳州，下达广州、香港、澳门。当时梧州是广西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氛围浓厚，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将梧州作为在广西发展党组织的首选城市。1925年9月的一天，一艘由广州溯西江而上的客轮缓缓靠岸，停泊在梧州的码头。一位客人下船后没有进城，反而在小艇上投宿住了一夜。他是谁？为何行踪如此神秘？第二天一早，这位乘客下船找到梧州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龙启言。两人接头后，龙启言为客人在梧州大同酒店订了一间客房。这位神秘的客人是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下午1点多钟，周恩来在客房中召集龙启言、周济、东山、李学类等广西党团员，听取关于广西军队、舰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工作的介绍和汇报，分析局势，对建立中共广西组织工作作出明确指示。10月下旬，代号为五竹支的广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干事会正式成立。从此，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共广西组织直接领导下，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
1: 广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梧州支部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广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党领导广西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0: 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倾销掠夺、资本家、封建地主的剥削和民国政府的沉重税负，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南宁作为省会，更沦为军阀势力反复争夺的战利品。无尽的苦难，犹如漫漫长夜，未知何日尽明。1926年春，这漫长的黑夜终现一丝曙光。照片中的人名叫陈勉树，广西桂县人。他受广东区委的指派，负责秘密筹建中共南宁支部。当时中共梧州地委已经成立，并派出罗汝。

0: 川、李醒群等人协助陈勉树开展工作。1926年春的某一天，三人组建了中共南宁支部干事会，南宁第一个党支部就此诞生。历经百年沧桑，中共南宁支部最初所在地已经难以考证，但位于北宁街这栋老建筑，却真实地见证着南宁支部领导下的共青团发展和壮大。
1: 大革命时期啊，这个南宁共青团地位是就是几个领导人，比如讲尹敏啊、何福清啊、和郭兴达，他们经常的在这里举行集会。对当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共青团的我们南宁的革命前辈莫文华回忆，他曾经呢在这里参加革命活动，所以这里啊实际上就是南宁共青团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是在这个大革命南宁广西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策源地。
0: 1926年夏，中共南宁地委成立，隶属广东区委领导，负责南宁及左右江地区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在党员们的努力下，到1927年春，中共南宁地委已经拥有党员70余人，团员100余人，工农学生运动、妇女解放斗争蓬勃兴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了广西。广西玉林市人民中路55号西昂中学，是中共玉林县支部干事会第一任书记朱西昂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教学楼前的朱西昂雕像格外引人注目。校园里的朱西昂纪念馆内，记录着玉林早期党组织发展的历程。99年前，正是在这里，校长朱西昂播撒下了一颗颗革命火种。朱西昂1887年出生于玉林博白，16岁考中清末秀才，但他极具革命精神，曾经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25年初，朱西昂经恽代英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中共梧州地委派人到玉林指导开展工作。时任广西省立玉林高级中学校长的朱西昂，在玉林积极开展筹建党组织活动。学生骨干王义仁、杨立煌二人毕业后，一起到玉林县第二小学任教。1926年春，二人一起由朱西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中国共产党玉林县支部干事会，朱西昂任书记。这是玉林建立最早的党组织。党支部建立后，在玉林大力发展党的力量，组织农、工、妇、学运动。从此，玉林有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一大批坚强的革命斗士涌现。随后，荣县、北流相继成立党组织，与兴业、潞川、博白等地的共青团组织一起，掀起新的革命斗争浪潮。北海市中山东路59号，北海老街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六月，青莲地区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正是在这个地方点燃星星之火。
2: 当时这里是一个照相馆，名叫肖我照相馆，它处于北海市的繁华地带，党组织的成员就在这里秘密碰头，部署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员，青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里成立。
0: 钟竹君，广东南路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的爱人韩莹也是共产党员。1926年五月，他俩向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建议。

沿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姜次恒等人来到北海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筹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六月底，北海党小组成立。不久之后，中共北海市支部在北海效果照相馆成立，姜次恒任中共北海支部书记。姜次恒1924年投身家乡农民运动。1926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海效我照相馆是北海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姜次恒、李雄飞、简易等在这里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开展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运动。北海的革命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为青年地区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进步人才。而此时，广西的重要城市桂林也迎来了革命的星火。

0: 在广西桂林市杨桥西侧的龙湖北路一带，湖水静谧，林荫夹道，一排建筑掩映其中。鲜为人知的是，1926年7月，在民国时期那个动荡的时代，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就在这里诞生了。以李征凤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以这里为据点，展开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征凤离开上海，转至广州。同年1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李征凤回到广西梧州，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中共梧州地委决定派李征凤、谢铁民、苏洪基等人回到桂林，开展党团组织的建立工作。他们在桂林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唤醒民众。在李征凤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桂林第一个妇女解放协会、第一个农民协会、第一个理发工会等相继成立，桂林掀起了从未有过的农工运动斗争高潮。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党的坚强领导。1926年7月，中共桂林县支部干事会应运而生。
1: 当时他们广泛地发动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开展反帝反金封建的群众运动，在他们的这种带领下呢，桂林的这个大革命形势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柳州中山东路22号文化大院，原省立第四中学旧址。1926年7月，柳州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再次诞生。广西省立四中教师陈越秀担任支部书记，张胆任组织干事，罗琴普任宣传干事，支部代号刘志，隶属中共梧州地委领导。中共柳州支部成立后，积极领导柳州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柳州的革命斗争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共柳州支部领导下，柳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1927年3月，马坪县警察署征收菜农入城卖菜的牌照捐税，引起郊区农民的义愤。中共柳州支部发动农民协会起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极大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
2: 中共广西组织在成立发展之初，正值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环境，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英勇斗争，开辟了党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新局面。

到了1926年夏，从湖州燃起的星星之火已经在巴会大地熊熊燃烧起来，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20世纪初，百色地区的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社会矛盾尖锐。1926年，长夜中的一缕曙光照进广西百色。在田东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杏花村绿沈山附近，一处干涸的旧水库围成小盆地，附近是村民种植的玉米和经济林。鲜有人知的是，就是在这个山窝里成立了百色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恩凤特别支部。
1: 1926年8月，余少杰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恩龙凤仪两县党员会议，成立中共恩凤特别支部，选举余少杰为支部书记，是当时肉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燃起了肉江革命的星星之火。
0: 1926年夏，余少杰、严敏发展滕德甫、滕宣甫、滕进夫、刘伟谋、梁乃武、李正儒六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第一批百色级党员。此后，余少杰经常召集明德小学教师滕德甫、滕宣甫等党员秘密开会，讨论开展大革命运动的斗争策略。今天县城庆平路的菜市中，隐没着一栋古朴的二层小楼，稍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这是恩龙县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旧址。1926年8月，余少杰等党员同志在此开班办学，用革命思想武装进步头脑，广招学员，食宿与教材费用都由恩龙县农运讲习所提供。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鼓舞下，中共恩凤特支放手掀起了右江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到1927年春，田南道农运办事处领导13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000人以上。1925年冬，中共梧州支部书记龙启炎和党员周济等，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到桂平活动，成立了江口总工会。不久后，胡福田、黄一平、古天民、邓玉生、胡义清等相继回到桂平。他们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等，宣讲革命理论，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并从中发现、考察、培养了一批先进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1926年8月，中共桂平县支部正式成立。
2: 此外，一些外地工作的共产党员陆续的回到本地参加了这个革命工作。1926年底和1927年初，这个平南县和桂县的相继就建立了党支部。
0: 河池东兰县陵园街65号是一栋不起眼的4层楼房，这里原来的名字叫三界庙。100年前

0: 河池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东南支部在这里诞生。1925年12月，桂系军阀血洗东南，杀害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700多人，制造了东南农民惨案。而广西当局却借机诬陷农军造反。1926年10月，中共南宁地委利用广西省政府调查东南农民惨案的机会，派陈勉树、宁培英等人参加东南农民惨案的善后调查。11月初，在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入党的陈谷涛学习期满，回到东南。陈勉树、陈洪涛、严敏、陈谷涛四人经研究认为，东南已经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中共东南支部建立，陈洪涛任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河池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河池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共东南支部建立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韦拔群，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 韦拔群和陈伯民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义后，1925年5月，他们回到了东南。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啊，当年9月，他们在这里啊开办第一届东南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当时在这里，学习的学员有来自东南、凤山等15个县，共276个人。韦拔群是按照广州农讲所的教学模式设置了课程和进行教学。中共东南支部成立前后啊，韦拔群在武装育才小学又开办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接着又开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0: 三届农讲所共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学员中的许多人后来参加红七军，涌现了韦杰、秦剑、秦国汉等对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将领。在党的领导下，东南农民运动也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1926年12月，武宣县刘氏祠堂一间简陋的厢房里，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入党仪式正在秘密进行。会议主持者叫林培斌，虽然只有26岁，但他已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共梧州地委委员。
2: 梧州地委的委员林培斌当时也是以指导农民运动的名义到了武宣，在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武宣的群众基础很好，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好，他就在农协会的骨干里面发展了10多名党员。
0: 10几名年轻人在林培斌的带领下庄严宣誓，宣告中共武宣支部正式成立。支部成立后，武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里也成了桂中农村革命活动的中心。20世纪初，防城港东兴镇毗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是通往越南的主要通商口岸，由广东省南路地区防城县所管辖。这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大批产业工人聚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9月，中共南路特委派遣中共南路党部负责人杨之水和南路办事处妇女部长钟竹云来到东兴镇，开展建党建团工作。钟竹云到东兴后，很快就与当地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取得联系，投入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运动。经过一系列工作准备，1927年1月，中共防城港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东兴支部在东兴镇成立了。钟竹云担任书记，支部成员有易一德、黄包民等9位党员。

0: 谁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工农革命运动遭受严重破坏，陷入低潮。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出狱后写下“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土地革命山歌，用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人心。中共广西地委书记廖孟桥把刑庭当成宣讲台，传播共产主义，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用生命坚守信仰。
1: 我们自己。
0: 中共广西特委书记朱锡昂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留下共产党人是捉不完、杀不尽的豪言壮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批批共产党人无惧艰险，一往无前。1928年2月，雷惊天、谢生化受中共广西特委委派，从南宁到桐政县，为在桐政县建立中共组织做准备。
2: 他们几经辗转来到我们这罗阳小学任教，先后吸取了陆显伦、陆星等十人，秘密加入共产党。
0: 1928年4月，经报中共广西特委批准，中共桐政县临时委员会正式在罗阳小学成立，其中有委员五人，常委三人，负责人为谢生化、陆显伦，后来隶属中共广西特委和中共广西临时委员会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崇左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3: 桐政临委成立后，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虽然桐政临委前后活动时间不长，但在加强广西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为了迎接新的斗争，1929年9月，中共广西一大在南宁金头村秘密召开，确定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在桂西北的茫茫群山中，广西农民运动先驱韦拔群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用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的豪情壮志，把革命种子播撒在西南边陲。在左右江的滚滚洪流中，邓小平、张廷义、李明瑞领导发动白色起义、龙舟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典范。革命之火仍在八桂大地上不断传播，生生不息。贺州市中山县青塘镇英家村，位于湘桂交界的交通要道上，曾是千年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云集。英家村下街这间不起眼的民房，曾记载着一段风云往事。上个世纪30年代初，广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中，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进步组织依旧在四处传播进步思想。英家村的进步青年张赞周等人，曾经多次组织农民发动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争取减少地租。这些农民运动引起了来此以行医为名，实际从事地下工作的湖南籍共产党员陈学仁的关注。1934年春，他有意接近张赞周、朱维新等人。

0: 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并向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张赞周和朱维新向陈学仁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35年10月的一天，陈学仁在朱维新的家里发展了张赞周、朱维新入党，建立了中共英加支部，由陈学仁任支部书记。这是今贺州市中山县的第一个党支部。
1: 英加支部成立后呢，一面积极设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一面独立地开展党的工作，一个是加强革命宣传，二一个是加强对群众的领导，第三就是团结和教育一批进步青年，为党组织储备人才。
0: 英加支部不断发展，为革命斗争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让英加的革命氛围愈发浓厚。广西钦州市北部湾上的一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前，合浦、灵山、钦县、防城四县并称钦联四属。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钦州地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许多热心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兴起了学习进步思想的热潮，为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间来到1938年秋，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的时机悄然到来。湖北县甘子根小学来了三位新教员，他们白天教书，晚上开夜校教农民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这三位教员名叫朱兰清、许家业和邱红，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党组织。1938年9月的一天，三位党员在甘子根小学秘密宣誓，中共湖北甘子根支部就此诞生了。这也是钦州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朱兰清任支部书记。此后，这里逐渐发展为钦州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心。时光荏苒，当这片土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英雄的足迹却从未被人遗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西党组织带领八桂儿女书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奋斗壮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力量。
2: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应该有新气象、新作为、新担当。伟大建党精神呢，是党百年奋斗中铸就的精神丰碑，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力量之源。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0: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淬火成钢，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军嘱托，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

0: 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0: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1: 王明
2: 长，
1: 王
2: 明
0: 长，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怎么，王明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3: 战士
4: 上
3: 前线！
4: 郑站
5: 长，郑站长，你有胆子没有？
6: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5: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6: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5: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6: 对对呀、啊，你是这样
5: 的。哎，就这么办了。
6: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5: 什么？
6: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5: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0: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6: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0: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6: 呵，你也太有点
0: 主观，是不是？
6: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的背景灵活点，
5: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0: 得了，郑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6: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0: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6: 报告，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我是四虎的，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5: 报告，把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0: 看看去。
6: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6: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6: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郑振彪，走，我跟他亲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7: 这头啊！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停药停可以。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9: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

0: 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1: 算了，咱是笨蛋呢。
0: 怎么回事？
2: 四虎子，咱们走吧。
1: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3: 溜溜，就怎么样？
1: 好啊，看你的。
0: 哎，怎么回事？
2: 哎，四虎子，
0: 张同志，

0: 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子，走吧。
2: 几个大姐，
3: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4: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2: 请吧，同志。
0: 四虎子，
2: 几个大姐，
3: 欢迎啊！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4: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5: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习八路，董存瑞，
4: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6: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7: 呵。神气儿啊，

四虎子，我看那赵连长挺喜欢你啊，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

0: 一跟着踢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啊，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顽

0: 不要紧，王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
1: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混蛋，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死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0: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你来干什么？啊？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送吃的？嗯，是啊。我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1: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0: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1: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怕放兵，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1: 王平同志。
0: 四虎子，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2: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浪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知人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胡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4: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5: 剑心王的同志，你好的。
4: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5: 嘿，还有点个性呢。
4: 啊，刺儿头啊。啊，来，死胡子喝酒。好了，死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他好好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向我们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不要！我替他们往返的，畜生！如果我们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1: 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别动！恶意去不回，恶意去不回。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
1: 没这么欺负人呢！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司令，司令，你有组织命令没有？
1: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1: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3: 主任，主任，会长，给我好好检讨。哎，
2: 你瞪什么眼儿？
3: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4: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
3: 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5: 没说的，同意。
3: 没意见？
5: 怎么？拒绝批评？
4: 那得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
1: 嗨，俗话说，狂不止，不痛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发言简单点儿，完了，
2: 老大。
1: 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我，执政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子，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
0: 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1: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们，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3: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包有后？
1: 怎么？
3: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盘？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
1: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3: 都是实发。
1: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3: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啊，
1: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3: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5: 罗班长，准备出发。

0: 四虎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白天华，单枪纪律。
3: 对。

0: 么的，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牛一河，
4: 消耗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1: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5: 一把刺刀。
3: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了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2: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Sure.
1: <音>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四虎子，要是汪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2: 哎，老赵，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嗯，
2: 不要紧，他吃得住。
3: 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了。
2: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3: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2: 呵呵，好家伙！
3: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体要炼成钢，锤子下的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
4: 小刘，
3: 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
4: 是。
3: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2: 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着分兵不容易？啊，说话。
4: 有点儿。干嘛有点儿？
2: 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4: 报告连长。
2: 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4: 什么劲儿？革命劲儿呗。
2: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 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虚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3: 为人民服务，前边还得加上无限的重视，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做过，死了没有嫁人，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
4: 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林长，
3: 嗯，
4: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不是，我是说，您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3: 好啊，四虎子。 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笑>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3: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了。
3: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5: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0: 咱们赶快撤退，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1: 咱们赶快撤退！
0: 咱们赶快撤退！ 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
3: 党，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头头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的，好，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对，
4: 好。什么事情？
5: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4: 你的党费？
5: 我的党费收下吧。
4: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5: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4: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5: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4: 这也太简单了。
5: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4: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5: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4: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5: 这个带来了。
4: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5: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6: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

0: 有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6: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

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使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兔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顶电，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1: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0: 散开。

0: 严木，严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前来迂回。
0: 王海山，
2: 用。
1: 咱们连木请先长，
3: 班长，
1: 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1: 快点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4: 何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四虎的？

0: 是我真的错了。
1: 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你别说，
2: 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住嘴！我是坚守田少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班长，快报告！

0: 说，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抽命粮，全都给我送出粉！
2: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
2: 无组织无纪律，
0: 整个扁清。
1: 坐下。
2: 是。接着说吧。
0: 我们整兜着敌人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冲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面那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臻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3: 什么厉害？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
0: 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臻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
2: 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3: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2: 不能处分至臻彪，连长，主谋我吧，四虎子，是我没。连长，嘿嘿，
3: 这问题复杂了。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2: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为了全县的胜利，你也会冲出去。
3: 到底是谁？
2: 我。
3: 这可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利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
2: 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怎么给我？至臻彪，这要给你呀、啊，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同啊。协同啊？
3: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
2: 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3: 谁说的？
2: 哎，
3: 看着怎么样了？
4: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5: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
5: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2: 好。

0: 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

0: 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这儿。
1: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李在。
2: 哎，老牛啊，
1: 活情报给夹死了，抱回营岗。
3: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给报销了。
1: 哎，宋班长，
4: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5: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1: 没有大炮，
4: 这里炮兵里全交给医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1: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1: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他！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6: 糟糕，
0: 干什么？
7: 没问题。
8: 报告，可以表决了。
9: 哎，
8: 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10: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11: 王海山，
12: 王海山，
13: 完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14: 选董同瑞。
15: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16: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7: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6: 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8: 你也不容，
16: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1: 简单点，
16: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0: 不多，
16: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8: 对。
19: 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20: 夹死了活情报，
19: 是我慌了神，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20: 报告，
19: 要负责。
20: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6: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0: 这还有什么说的？
19: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0: 谁？
19: 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你吧，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0: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0: 老问题了，变不了。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2: 来，快，老牛，快，老牛，
3: 封信。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垃圾吧，这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0: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全是老念的，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
1: 好。

0: 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融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排山发起攻击，十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3: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2: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3: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4: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4: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

0: 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拿到价值

6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报部队长总出任，待命处罚，快去。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进来！
1: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全部站住，抬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
2: 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化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化中学，
1: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1: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2: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钟。

0: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上，
0: 这个庙，这么掩护，
2: 刘志豪，准备冲
0: 啊！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四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给我！

关掉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各县市区均不同程度出现灾情。截至7月7号20时，共有15条河流、16个水文站在警戒水位以上。19时30分，玉江出现46.88米洪峰水位，超警5.68米，超汛县水位水库64座。7月7号至8号，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赶赴贵港市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面对严峻挑战，贵港市加强领导统筹调度，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紧急转移避险6万多人，对有险情堤防进行全覆盖加固加高，积极应对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举全市之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据监测，7月8号7时，玉江水位46.58米，较洪峰水位下降0.3米。7月8号凌晨1时30分许，李国英、陈刚来到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大正村6步堤，详细了解玉江水情、雨情动态、洪峰水位、应急准备、群众转移、下部处置等情况，看望慰问抢险一线干部群众，现场与贵港市和有关部门认真会商研判玉江汛情形势，指导洪峰过境后重点工作。李国英、陈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最高位置，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洪峰过后易引起

0: 滑坡、管泳，不能有懈怠和松劲儿心理，加强堤防24小时巡查防守，滚动摸排，抢小抢早，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继续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作息作时豫江洪峰各项处置工作，并形成闭合，决战决胜，确保豫江安全度汛。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防范，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洪峰通过贵港市区豫江段后，下游桂平市浔江处于本轮洪水过程最关键、最吃紧的阶段，洪峰过境风险高，防汛压力大，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绝不能出现工作断档、力度减弱、标准降低情况，保持实战状态，坚守攻坚姿态，通力协作，严防死守，一手抓洪峰平稳安全过境，一手抓洪水消退有序恢复，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桂期间，李国英还赴桂港市五思江水库、桂平市浔江三角嘴和梧州市河东堤检查指导防汛工作。在桂港期间，陈刚还到桂港市港北区港城街道猫儿山村红泥堤公路段红泰码头检查防汛救灾工作，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7月6号，受美沙克台风降雨影响，南宁桂港市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造成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深入贯彻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委指导支持下，迅速联动南宁市、桂港市，成立统筹调度的自治区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和南宁、桂港两个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并在市县和重点区域设立一线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全面领导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统一调度各方力量，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严防死守，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载誉归来的我区获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并合影。
2: 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6月28号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的南宁虚增财政收入事件处置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防城港市上思县和崇左市扶绥县江州区，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海经济发展等进行调研。
0: 7月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广西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广西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
3: 7月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台风美沙克过境防汛防灾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最有力措施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打好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环比增长3.6%，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强力运输保障。
2: 6月30号，第三届漓江文学奖面向全球正式发布征稿公告。本届文学奖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漓江出版社承办，延续虚构类、非虚构类及文学翻译奖三大类别，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全球范围内所有用中文写作或被翻译成中文且未授权任何出版机构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均可参评。征稿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至2026年10月11号。
1: 近日，由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组织编撰的《无人机技术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中的应用》出版发行。该书是广西首部系统阐述喀斯特滨海复杂地貌下无人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的专业著作，系统梳理了适配本地气候、地形与业务场景的无人机航测参数、标准化作业流程、数据处理方法及智能解译技术体系。
2: 7月4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河南、重庆、陕西、广西等地科研院所、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跨区域协同创新、中国东盟数字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建言献策。
3: 6月29号，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加机器人绝缘子智能检测系统在百色220千伏松岳变电站正式投运。该装置运用 AI 技术，实现无人机与机器人协同自主移动检测。运维人员通过绝缘子外观检测视频实时显示录像回放截图，并将绝缘子检测报告导出，将单串绝缘子的带电检测效率提升了3倍。
1: 感谢收看，下周见。

0: 逢抢险救灾进行时，广西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挺进六兰村抢险核心区，中国安能全力抢通镇龙乡生命线。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胡志芳。首先来关注衡州市的洪水灾情。衡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发生后，洪水冲毁了六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大型设备无法进入。从七月六号起，中国安能南宁基地救援队伍徒步挺进灾区，全力抢通道路，清理河道。目前救援力量正在全力抢通通往镇龙乡方向的道路。八号，我们的记者穿过六兰村，来到六兰水库堤坝缺口位置附近，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六兰水库的堤坝，我身后就是洪水漫堤形成的两个缺口，其中一个缺口较大。现在呢，水库的水位已经见底，但仍有少量水在向外流出，情况基本稳定。
3: 无人机俯瞰水库下游，洪水正在逐渐退去，被洪水淹过的房屋、道路、农田逐渐显露。沿路不时见到被洪水冲刷下来的树木、杂物、家具、家电，甚至还有车辆横亘在农田道路上。
4: 我们这田不能动了。
3: 中国安能南宁基地的救援队伍从七月六号起陆续进入六兰村，由于当时道路被洪水冲毁，大型设备无法通行，救援人员先是乘坐冲锋舟进入，水退后改为徒步挺进，一路清障开路。
5: 当时还有水，因为这个路也是受损，然后我身后的位置它是一个被洪水冲垮的，然后进行这个修路，也要一点点的修进来。
3: 打通现场交通条件后，大

0: 型机械陆续开进现场展开作业，目前已抢通六兰村尾到独田村的道路，正在向镇龙乡方向进发。
1: 先把这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0: 在六兰村到镇龙乡路段，中国安能在现场投入35人、16台套装备，开展河道清淤、道路保通、塌方点清理等工作。六兰水库坝顶路段是通往镇龙乡的咽喉要道，8号中午，救援人员抢通了这段水毁路段。
2: 这几天我们接领到的任务是，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明洪道那边有一个坝水位的那个冲刷，所以说底下掏空了。现在我们利用挖机把那个坝底下，然后填上了之后，然后再将它夯实，然后才能过车。
0: 为全力打通这条抢险救援物资运送道路，中国安能南宁基地已调集9台套挖掘机，在这一路段分段作业，确保道路全线贯通。
2: 8台大型的，然后有一台小型的已经开了，确保这个所有车辆的通行。
0: 据了解，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力争在24小时内打通，可实现物资车辆基本通行。届时，大型运输车辆将直接把食品和生活物资送进镇龙乡，彻底打通这条受灾群众的生命线。
3: 今天是云表镇遭受洪水围困的第4天，随着昨天下午 G209 国道断裂路段的紧急抢通，被困群众的大规模转移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各位观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衡州市的云表镇，现在是中午的1点半，也是这里受洪水影响的第4天。大家通过我身后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G209 国道呢是已经恢复了基本的通行。那么从昨天下午1点半开始，这条生命线打通之后，这里的群众正在组织下有序的向外面转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身体状况比较好的年轻人呢，正在搀扶着家人往前走。而那些身体受伤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刚刚则是优先乘坐我们的车辆转移出来，确保每一位群众都能够安全撤离，这也是我们现场所有人的共同的目标。在这场与时间共同赛跑的这个救援当中，我们的救援力量也十分的重要。那么据我们了解呢，我身旁的这支队伍，他们是来自深圳的公益救援队，就在我的右前方，他们现在中午呢是正在进行部分的休整和吃饭。他们在7号晚上11点半左右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云表镇。到达之后没有片刻的休息，就带上了冲锋舟、皮划艇还有无人机设备，来到了我们的内涝的区域进行搜救。正是他们的驰援，为我们在现场解救群众也争取了不少的时间。那么跟着我们镜头往前走，在我们正前方呢还有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点。在安置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增设了2个内容。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一个临时的安置点都已经搭设完毕了。来自我们衡州市和其他地区的爱心人士呢，也为现场的这些群众准备了一些合身的衣服，像老人的、小孩的，尺码都是非常的齐全的。与此同时呢，在右手边，也有一个是也来自咱们瑶族自治县为我们现场搭的一个爱心的临时餐饮的供应点。这些群众呢，他们来到这里都可以拿到热乎的盒饭，这份来自社会的爱心也给现场的这些的安慰。好的，主持人，以上呢就是我在云表镇为大家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随着衡州市六兰水库溃口险情稳住，镇龙江洪水逐步回落，下游孝义镇云表镇连片茉莉花田大规模露出，花农下田抢收抢救植株，田间清淤复产，忙碌起来。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赵蕊。
5: 这里是衡州市洪水重灾区孝义镇和衡州镇的交界处，可以看到我的四周啊是一大片茉莉花田，约莫有上万亩。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呢，这片花田从6号以来就受到了大面积的浸泡。那今天已经是受灾的第4天了，相比昨天我们也曾路过这里呢，现在看到这个水位已经下降了不少，很多这个茉莉花株的顶部呢已经露出水面。
6: 昨天来的时候这还没能走，
5: 一退我们马上就人就进来。

0: 了，为什么？
1: 你现在你正有水，但你不洗的话，到时候根本洗不掉了。
0: 我们现在采取了什么措施去补救呢？
1: 只能洗，洗干净了之后，就水退了之后，施肥，再喷药就行了。
0: 泡了四天是吗？那这个花根会不会受影响？
1: 有，那根已经受伤了，现在。
0: 那对你们的损失大吗？
1: 那这样子的话，最起码一个半月，差不多两个月没有花摘。
0: 4到10月啊，是衡州茉莉花的产花季，也是采花期。原本20到30天能产一期花，那么这六个月下来呢，就能产出5到6季。这么估算下来了，一亩花田一年能产出1500斤的花量。但是现在受到这个洪水覆盖的影响，很多花叶上面呢都沾了很多的淤泥。那现在水退人进，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有很多的花农正在采用工具来进行一个自救。怎么自救呢？就是用扫把来把这个花叶上的淤泥给打掉，或者是冲洗掉，那么让这个花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能够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来恢复它们的生产。
2: 不然你看看，很多拿着扫把来扫，就是了。很勤奋的啦，生产自救是吗？要不然呢，什么办法？
0: 那政府这边给了什么方案吗？
2: 因为我们这个茉莉花种了几十年，他们都很水平的很高的农民的种植，那个都知道怎么种，是吧？政府主要还是去救那个，
0: 救人要紧啊、
2: 救人要紧，我们这种人有了什么都有，是吧？
0: 虽然根系被浸泡，但衡州茉莉花比我们想象中要坚强。村民们说，只要洪水退去，长则半年，短则两个月，它又会重新绽放。而村民们也比我们想象中要坚强，他们说，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只要勤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钦州，钦州也是此次受暴雨影响较严重的区域，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看前方记者马浩哲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呢是中午的1:30，然后我们跟随这个物资车从这个彭新村准备呢去送往灾情最严重的这个叫山旦局村。那我们当行驶到我们这个局新村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附近的这个路段，这个村路啊，发生了这个坍塌和伴随着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坍塌的这个中心，那我们目测呢这个树木倒伏坍塌的一个区域是有20-30米的一个距离。然后呢跟大家也是说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吧，因为现在呢钦州呢这个雨势啊基本上已经是非常小雨了，所以说导致呢我们目前的这个积水正在逐步消散。大家可以看到我右边的这个积水啊，目前呢这个道路的积水只剩下这一小滩了。现在主要面临的一个困难呢就是这个树木倒伏，然后我们这个车辆呢还没有办法驶入我们想要送达的一个救援地点。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右手边的一个区域啊，这是一片这个农田。那目前呢随着积水这个消散呢，地上的这个垄都已经慢慢的开始显露出来了。那现在呢我们有两个解决的方案，要么就是通过这个油锯把这个树木锯断，然后呢我们这个物资车继续行进。然后第二个方案呢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人力尽快的把这个树啊移到我左边的这个区域，然后呢我们这个救援车呢就可以继续行驶了。那现在呢就是目前我们在为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继续关注洪峰下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梧州市启动防汛应急处置工作，多方力量闻令而动，24小时坚守防汛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值守、物资转运等工作，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随着洪水不断上涨，龙须区高冲街部分街道被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自7月6号晚起组织群众安全撤离，并在受淹区域拉起警戒线。属地工作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严密管控涉水区域，劝阻无关人员进入风险地段。与此同时，梧州市消防救援局龙须区沧海站救援力量前置备勤，持续在受淹片区开展巡查排查街巷积水隐患，并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物资转运等应急救助

0: 服务。
1: 我们消防救援队伍坚持关口前移，开展前置智勤，一旦发生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面对西江吴州段复杂严峻的汛情，各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深入防洪堤防一线，开展全方位巡查与隐患排查。南方电网广西梧州供电局全系统进入临战状态，对责任低端实现定人定段定责全覆盖管控，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继续关注抗洪抢险救灾进行时。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近期贵港市区多地出现严重内涝，群众生活受到较大影响。面对严峻汛情，南方电网迅速集结多方抢险力量进驻受灾点位，昼夜不间断开展排涝保电抢修作业。来看本台记者程秋玲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的北段，现在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尽管贵港今天已经雨过天晴，积水有所消退，但是玉林路北段仍然有大面积的一个积水，有群众在里面涉水，也有汽车在里面受困。我们了解到玉林路这附近1公里左右的这段积水啊，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附近居民的出行，并且也影响到了供电设备，所以现在这里是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因为附近沙江河水位暴涨的顶托的影响啊，这片区域的积水没有办法通过自然去外排，

0: 所以现在呢必须要通过电力设备进行抽排，然后对电力设施进行恢复，这样才能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现在您可以看到啊，现在贵港供电局已经联系了来自桂林永福供电局的电力小伙伴，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调配了一些发电机组和抽水泵，计划24小时不间断去进行排涝。在我现场采访过程中了解到，桂林永福供电局的这些同志，他们是昨夜连夜赶到了贵港进行支援。目前南方电网啊已经启动了一种跨省应急的机制，不仅是我们自治区内的供电的工作人员，从广东贵州也紧急调派了大批的抢险队伍和专业的装备去驰援。本次贵港抗洪抢险啊，南方电网已经投入了4500多名抢险人员和1000多台抢险车辆，调配了181台发电车、30台排涝车和很多排涝和充电的方舱，实行这种水退人进、边排边查的机制，优先启用这种应急发电车去保障排涝设备的稳定运行，全力去抽排道路与管廊积水。那么管廊积水和道路积水排出以后，就可以去排查修复受损的电力设施，附近停电的居民呢就有希望及时供电了。大家现在都是在抢时间赶进度，全力打通受阻道路，攻克抢险难点，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去恢复片区道路通行和正常供电，保障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1: 目前南宁贵港部分区域逐渐退水，洪水过后淤泥堆积，设施受损，群众受困。武警广西总队1000余名官兵奔赴灾区，连夜开展清淤除障、险情封堵、搜救转移等工作。
2: 7月8号下午，南宁横州市洪峰已过境，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义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倒伏树木、滞留杂物遍布街巷，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660余名兵力驰援一线，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群众安置转移、清淤除障工作。
3: 我们抵达现场后，优先清理卫生间，通宵作业，力争尽快恢复诊疗服务。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道路清淤，全力恢复正常秩序。
2: 截至7月9号0时，武警官兵持续奋战6个小时，圆满完成了这一区域的清淤清障工作。7月8号16点50分，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45名官兵，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分批执行处理河水倒灌进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
4: 接到抢险救援任务后，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处置河水倒灌险情，一路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看到老人和小孩成功转移，再辛苦我们觉得都值得。
2: 在港南区大松石社区，瓢泼大雨裹着风浪，冲锋舟在浑浊积水中破浪前行，舟上被官兵护在中间的孩子们望着一身泥泞奋力救人的救援人员，自发齐声唱起了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藏着孩童最纯粹的赤诚和感激。截至7月8号23时，武警官兵圆满完成此次转移群众和封堵河水倒灌险情任务，累计转移人民群众120余人。
1: 连日来，广西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从中央有力统筹调度到社会各界暖心相助，一股股暖流跨越千里，在风雨之中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5: 7月7号，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给广西紧急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下拨的党费，连同配套的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共计60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南宁、防城港、贵港等社区市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从本级代管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及时划拨至基层，投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做到专款专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月7号，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余人，携专业装备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

0: 动。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瓦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中华慈善总会第一时间紧急动员社会爱心力量，累计募集总价值5000万元的防汛救灾款物。此前已紧急募集一批物资运往受灾地区。腾讯、阿里巴巴、小米、拼多多、京东、与辉同行、顺丰、李宁、特步、蔚来、农夫山泉、蜜雪冰城、伊利、瑞幸、茉莉奶白、霸王茶姬、海底捞等多家企业积极捐款捐物驰援广西。自治区财政厅紧急向南宁、贵港、防城港、钦州等受灾地区拨付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550万元，其中拨付衡州市1000万元。
1: 连日来，广西遭遇持续强降雨，洪峰肆虐，灾情紧迫，防汛救灾进入与洪水竞速的关键阶段，灾情牵动着全国人心。山水无情，人间有爱，危急时刻，国家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增援机制，统筹调度粤黔湘滇4省的水库抢险专业骨干星野驰援，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紧急调运上万件救灾物资直达重灾区。自治区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区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坚守堤防堤坝，带领群众转移避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国各地爱心企业、民间救援力量向广西汇聚，从公益捐赠到物资车队，从跨区域联动的抢险力量到本地群众自发的守望接力，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八桂大地生动演绎。洪水可毁家园，却击不垮众志成城的力量。平凡的身影汇聚成对抗洪灾最温暖的暖流。我们坚信，同心坚守，共度难关，定能击退洪峰，重建美好家园。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

夕阳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抓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作为全区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检验，作为全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检验，持续绷紧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这根弦，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考虑得更深入，把预案谋划得更周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加强工作指挥调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深入一线研究推进工作，解决困难问题，各级有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要加强预警研判和应急响应，把迅速有效转移涉险群众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强化跨部门会商研判，加强对灾害风险的精准预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要用心用情做好安置救助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严防各类次生灾害。要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提升河流、湖泊、水库等防洪标准，加强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要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有力抓好经济运行、安全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要传承弘扬党的优秀特质，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面推动党的建设工作提质增效，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

0: 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紧盯学习研讨重点问题整改，整改整治治效不放松，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工作统筹，推动各级深化落实三包联制度，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指挥一级抓落实，把责任层层传导下去，纵深推进我区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注重以建章立制推动实现长治长效，坚持边整改边总结边提升，及时有效堵塞制度漏洞，有效防范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分别深入南宁市、钦州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历史罕见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广西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水利部派出工作组到广西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调派专业救援力量驰援广西，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等部委紧急拨付资金和物资支持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抗灾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面加强统筹协调，集结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争分夺秒，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天，陈刚来到受灾严重的南宁横州市孝乙镇云表镇，现场查看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险情灾情，详细了解救灾处置、灾后恢复等情况，并在六兰云表水库应急处置联合现场指挥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韦涛先后来到钦州市石梯水库、麻园水库、大直江水文站，实地了解库容、水位、汛期险情应急处置、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陈刚、韦涛强调，要把指挥体系压到一线，紧盯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坚持决策靠前部署，对一些道路尚未通达的村屯，要全力以赴限时打通受阻道路，保障通路、通电、通网，逐步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盯紧看牢中小水库、并险水库，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防御，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一旦预测险情出现，坚决果断组织群众撤离避险，要全面开展灾区受困群众走访巡查，精准摸清人员分布底数，细致掌握群众实际需求，全力做好物资调配供应，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部分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7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

0: 宾阳县横州市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抢抓黄金时间，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1: 受洪水侵袭，宾阳县甘塘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是该县受灾最严重的乡镇。韦涛来到甘塘镇，听取宾阳县防汛救灾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走进敬老院查看老人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与老人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保障。他指出，要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抓细抓实物资供应、医疗救护，开展情绪疏导、心理安抚工作，让受灾群众安心、放心、舒心。横州市云表镇也是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洪水退去，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韦涛赶赴该镇中心广场，沿209国道实地查看灾情，来到群众家中和医疗点，了解群众受灾和就医救治情况，乘坐皮划艇前往孝义镇六兰村独田屯，查看受灾和物资保供应情况，慰问消防等一线救援人员，深入横州市镇龙乡实地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乡亲们，大家受苦了，我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看望慰问你们。韦涛动情地说，这次广西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造成了较大范围灾情，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在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在横州市孝义镇前线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现场指挥部工作会议，听取南宁市和各有关部门防汛救灾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时间紧，任务重，全区各有关部门和南宁市、横州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抢抓黄金时间，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各项工作，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高效运转现场指挥部，自治区南宁、横州三级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聚力攻坚重点灾区和地区，全面排查摸清受困群众底数，强化生活物资保障，抓紧抢修水利、电力、道路、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开展环境清淤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同步做好灾损评估汇总和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强化资金筹措，做实各项工作，帮助群众早日重建美好家园。自治区领导王新富、曹志强，广西军区副政委刘勇，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5号以来，南宁横州市镇龙乡多地爆发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严重灾害，通信道路中断，全乡11个村委、近100个村屯失联超48小时，沦为孤岛。7月8号，本台记者徒步数小时，深入镇龙乡受灾最严重的凤丹村进行探访。得知记者要沿县道徒步向镇龙乡挺进，凤丹村村民王才前主动为记者做起向导。他告诉记者，从7月5号起，家里电话就再没打通过，家中两老一小至今没有消息。
1: 爸爸妈妈，还有我的有个小儿子在家里面，着急啊，肯定着急啦，打电话也打不通的。
0: 和记者一道同行的队伍中，有的是家人被困着急回去的村民，也有赶去救援的志愿者。肩上挂着救生圈的志愿者蒙女士在队伍中显得格外醒目。
2: 从那边150人已经受困好多天了，没吃的没喝的，
3: 所以现在游泳也要游过去，也要把东西送过去。
2: 是的，因为那边都是老人和小孩，还有两个村民出来说那边能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能背进去的物资尽量送进去。
0: 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上有多处塌方和断桥，附近的村民自发参与到道路的疏通工作中。
4: 经过近3个小时的徒步行进，我们是来到了镇龙乡受灾最为严重的凤丹村。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在远处有多幢房子都已经是倒塌了。
0: 据了解，凤丹村为

0: 有四栋房屋在洪水和滑坡冲击下倒毁，80%的农田被淹没。
1: 当时的话就是说，那人都在办公的楼顶上，然后直接淹到2层楼。
0: 除了村委所在地，凤丹村委还有5个村屯与村委隔江相望。眼下，一根绳子就是江对岸村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
2: 凤丹村委有5个村屯是在江对岸的，由于过江的桥梁都已经全部倒塌，所以村民急需的物资只能是通过这样的绳子传递到江对岸。
0: 3个多小时的徒步行进，记者只走到了凤丹村委。而更偏远村屯的村民要走出大山，需要比记者多花1倍以上的时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的道路抢通队伍正昼夜不间断作业，争取尽早打通镇龙乡与外界的生命通道。随着抢通工作持续推进，围困多日的孤岛正在打破，重建家园的希望也在不断靠近。
3: 这里是六兰水库的堤坝，我身后就是洪水漫堤形成的2个缺口，其中一个缺口较大。现在呢，水库的水位已经见底，但仍有少量水在向外流出。
4: 在六兰水库下游，随着洪水逐步退去，被冲毁的道路、房屋、农田逐渐显露出来。沿路随处可见洪水裹挟而来的树木、家具、家电，甚至车辆，横亘在农田与道路上。
5: 我们这田不能动了。
4: 自7月6号起，中国安能南宁基地的救援队伍就陆续进驻六兰村，进行清障开路作业。在孝义镇六兰村到镇龙乡这一路段，中国安能已投入35名作业人员、16台套装备，同步开展河道清淤、道路保通、塌方点清理等工作。随着道路基础逐步加固，大型机械陆续进场作业，救援队伍目前已抢通六兰村委到独田村的道路，正向着镇龙乡方向推进。
6: 先把这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这车辆安全的运输到灾区里面。
4: 按照当前施工进度，孝义镇六兰村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预计今明2天可实现贯通，届时大型运输车辆可直接驶入受灾地区，将救援物资高效送抵镇龙乡各个村屯。
7: 有8台大型的，然后有1台小型的，1台小型的已经往里面已经开了，因为小型的方便机动，大型的话慢慢一点一点往后，确保这个所有车辆的通行。
0: 为了把生活物资及时送到镇龙乡被困群众手中，这几天当地干部群众和志愿者一起搭建了一条空中加地面的接力通道。7月8号，记者在孝义镇六兰村委独田村看到，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已被洪水冲断，有关部门正在加紧抢修。由于机动车无法通行，镇龙乡部分村民只能翻断崖、趟淤泥进出。
8: 然后去哪里啊？
9: 去凤丹。
8: 凤在里面啊？
9: 嗯。
8: 走几个小时啊？
9: 2、3个小时吧。
8: 这么远。
10: 家里面老人都没得吃了，不得回去啊。
0: 针对主干道不通、重要物资难以运送这一痛点，镇龙乡政府立即联合志愿者队伍会商转运方案。最初计划组织人员徒步运送，但往返全程近30公里，耗时长，单次运量有限，难以保障受困群众需求。经多方群策群力，最终确定无人机空投加地面摩托人力接力的转运模式，破解断崖阻隔难题。记者跟随当地村民到达主干道堵点另外一侧，工作人员正组织村民和志愿者接应无人机空投物资，有序开展接力转运。
11: 因为也是支持说里面可以动员的群众出来拉物资，所以我们就在想，那就无人机掉到这里，他们再拉就比较快点。同志们都是有什么能更快往里面推进的办法，都在想，都在尝试。
0: 调运现场挂载生活物资的无人机飞抵悬停，男志愿者快速卸货拆包装，女志愿者忙着装袋打包。地面转运线上，除当地村民外，还有一群从衡州市区赶来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自发加入。他们将分装后的物资固定在车上，背在身上，沿山间小路分批运往相关村屯。
12: 朋友在里面，他说2天没吃东西了，然后突然间他发信息出来，发了几天，然后我没有收到。今天才收到信息，
13: 就想多出点力哈，能多帮一点就多帮一点。
12: 对对对，
8: 反正需要我们就来吧。
7: 顺利啊。
0: 据无人机操作手介绍，单块电池可支撑无人机飞行约10分钟，虽单

0: 次运量有限，却能跨越阻碍，补齐物资运输短板。
1: 我们就负责无人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地方有难，八方支援。作为一个广西人，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品质的。
0: 道路虽断，温情不断。目前参与调运的无人机仍在陆续增援，从空中投送到摩托转运，再到人力配送，这场跨越断崖的爱心接力持续进行，将

0: 安置了240多名转移群众，安置典礼事无巨细都要有人操心，校长韦显辉就成了那个最忙碌的人。大家只知道他是韦校长，却少有人知道灾情发生后他至今没有回过六兰村看一眼他自己那个被洪水摧残的家。
1: 在衡州市孝颖镇第一初级中学，记者看到了刚住进安置点的林大爷。林大爷所在的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水库溃口洪灾发生后，村子受灾最为严重。洪水从水库漫下来的时候，他和其他村民紧急往附近的山上避险。
2: 人家就跑了，我也跟着跑。可能从早上待到晚了，没有时间，什么都没有。
1: 这两天年近八旬的林大爷几乎没怎么喝咽，直到7月7号上午，当地政府把他接到了孝颖镇第一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有吃有喝，什么都有，那就好了。
1: 从吃喝都没有到有吃有喝什么都有，这背后离不开校长韦显辉的全力以赴。记者见到韦显辉的时候，他正在清点救灾物资。从受灾群众被安置进学校那一刻起，他再也没有停过。救灾物资怎么入库，怎么发放，床位怎么布置，医疗服务点放在哪里，安置点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一一确认。240多人的吃喝拉撒全靠他和安置点这个临时组建的保障团队撑着。
3: 昨天晚上我们政府和中校这些都在我们学校里蹲点，一直到今天凌晨15点钟我们才休息了一下子，7点多钟有那个村民进来，我们就起来了，一直忙到现在。
1: 在安置点里，韦显辉校长忙前忙后，大事小情都要他操心，谁家有困难都来找他。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家也在六兰村。
3: 我的家里已经现在所有围墙都崩完了，房间窗户都已经飞完了，一楼所有东西都不见了。作为受灾群众，我还够不上受灾统计，但是作为这个安置点的负责人，我现在正在想方设法为我们的村民解决一切生活上的困难，能够把他们安顿好，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7月8号，南宁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附近河段突发涨水，阻断道路，各类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在素龙二队设立临时应急支援点，青年党员医护人员与村民并肩作战，开展抢险救援，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当天上午，记者在临时应急支援点看到多台救援医疗车辆沿路边有序停靠，各项应急工作同步铺开。两名年轻女孩赶来向医护人员求助。
4: 小姑娘，什么问题？
5: 她有点看不清，然后身体没有力气。
0: 经现场初步诊断，女孩因连日轻于劳累引发低血糖，轻微中暑，医护人员冲泡葡萄糖为其补充体液，记者也拿出随身携带的饼干协助女孩快速补充能量，缓解不适症状。
6: 我有
7: 先吃了饭，
8: 应该是低血糖了，妹妹啊，
7: 她吹
8: 在你两地方吹风歇会儿。
0: 28岁的吴明奇是衡州市中医医院的青年党员。灾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奔赴抢险一线，随队伍驻守在群众最需要的点位。
9: 险情开始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驻扎，都带了抢救设备、抢救用药以及常需的用药。
0: 就在这时，衡州市人民医院的120急救车也紧急赶来，执行邓墟村患病群众的转运任务。由于前方桥梁涨水，车辆无法进村，加上手机信号微弱，医护人员一度无法与村内取得联系。随车医生宣贵行反复拨打电话，终于摸清了村内人员的具体情况。
10: 因为我们还有接病的那个任务是在里面邓墟村的，现在桥的话是过不去。
11: 现在是要接人
10: 啊。
11: 但是你现在接人，现在水又深了40公分，在这里等着呢。两个是受伤，是从水冲上来的，一个是老人受伤发烧了。
4: 因为现在涨水了，所以我们只能是步行进去，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患者给接出来。
0: 很快，救援人员调度小型快艇前往河对岸，将受伤患病群众接到岸边，再由医护人员开展现场处置。
4: 他已经坐船出来了吗？
6: 在上面。
4: 船上那个吗？

0: 随后，医护人员为受灾群众开展初步处置，把其中一名患病老人由120救护车转送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宣贵行和同事们则继续留守临时医疗点位。洪水隔断路途，却隔不断守望相助的力量。在抢险一线，青年党员、医护人员、年轻村民主动扛起责任，逆行向前，在河道两岸构筑起一道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坚实防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7月6号晚开始，贵港市内的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8000多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断水断电，物资告急。面对灾情，党员冲锋在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师生。7月8号上午，记者来到西江教育园入口时，前方浑浊一片，水面不知深浅。解放军、消防、民间志愿者队伍等各方面救援力量已经集结完毕，橡皮艇满载物资，一艘接着一艘被推入水中，驶向被困学生。
1: 现在我们已经跟随这个运送物资的橡皮艇进到这个道路里面来，这平时就是一般的道路，现在各种交通指示灯都已经几乎被淹没，成了一片泽国。学校的教学楼我看至少也淹了2层，平时开车几分钟的路，现在我们坐这个橡皮艇已经花了10来分钟都还没有到学校。
0: 橡皮艇小心穿行，越往园区深处走，情况越让人揪心。宿舍楼和教学楼1到3层已经泡在水里，学生们全部转移到3楼以上。就在靠近一栋女生宿舍时，船被建筑屋顶卡住，队员用绳索拼命拉拽，让船靠岸，与被困的老师合力将应急物资转运上楼。
1: 我们刚才在完成了这批生活物资的运送以后，现在按照老师既定的地点去接学生出去。
0: 看着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登上橡皮艇，连续奋战2天的老师和宿管员终于松了口气。7号以来，学校党员教师全部下沉到各宿舍楼值守，其他教师则在外负责物资对接。
2: 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把所有的学生安全地撤离出去。
3: 我在大学时期就入党了，所以说遇到这种灾情的话是刻不容缓，要穷尽自己的所有的能力把学生全部运送出来，确保不差一人。
0: 记者乘坐的橡皮艇驾驶员叫驼阳成，是一名来自贺州市的退役军人，今年44岁，从事志愿救援已经超过10年。他告诉记者，此次带来的20多位志愿者都是退役军人，其中党员占了大半。之前他们还在衡州抢险，接到命令后连夜转战贵港，一刻都没有停歇。
4: 我们想了这么多时辰还在被困，没想办法要将它运出来，如果今天不把它运出来的话，这水位又不断的上涨，真的越来越危险。
0: 同样来自贺州的救援志愿者驼金婷，去年刚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次主动请缨来到一线。
5: 这次过来救灾也是对我的一个考验。
1: 希望交一个什么样的答卷？
5: 希望能把所有被困的同学全部转运出去，然后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地方吧。
0: 送离记者后，救援人员又投入下一次救援。在防汛救灾主战场，党组织是战斗在最前沿的坚强堡垒，党员是冲锋在第一线的先锋旗帜。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挺身而出，日夜坚守，舍小家顾大家，用忠诚与汗水守护一方百姓平安，洪水中才有了不灭的光亮。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上午11点，南宁市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已转移安置6.45万人，包括六兰水库在内，目前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部分死亡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相比7月7号晚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死亡和失联人数，有新的变动，原因主要是灾害发生初期因道路、电力、通讯等损毁，有些区域无法抵达，仅能统计可见范围。随着路电网恢复，基层干警、乡村干部和救援力量分片逐户排查，配合多种技术手段勘查，收集群众报警报备信息，整合公安、户籍等部门数据交叉核对，陆续发现新的死亡和失联人员。
6: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黄腾岗大雨转阵雨，26到31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5到33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贺州玉石林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桂林香槟山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桂平溪山阵雨，26到33度；大兴德清瀑布阵雨，25到32度；240里工程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宁明花山阵雨，25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4度；阳朔玉龙河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东兴金滩大雨转阵雨，26到31度；宜州下井河阵雨，26到35度；平乡有一关阵雨，25到31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
1: 下面播送7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5摄氏度。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向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在广西桂林兴安县灵渠博物院，一本薄薄的线装旧书静谧摆放，它封面残破，纸页泛黄，却是珍贵的一级文物。这本名为《中国地理常识》的旧课本，其背后是一段红军长征路上激荡人心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在充满战斗牺牲的烽火岁月里，那支红色军队对知识文明的渴求和对未来坚定的信心。这本看似平常的《中国地理常识》，长约17公分，宽10.5公分，内有89页文字，27幅地图，封面铅印，内页以道林纸石印而成，最上方印着一句铿锵有力的革命宣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书的下方清晰标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时间是1933年8月。短短几行字，

0: 透露了这本小书不凡的来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当时苏区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群众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很多人目不识丁。为此，苏区政府设立多所学校，组织编印了大量普及文化和革命思想教育的书籍报纸。这些读本普遍写得通俗易懂，简明实用，在苏区掀起学习的热潮。其中，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印于1933年，全书共42课，约200字一课，分3大部分，讲中国山川大事，讲各省地理物产，讲全国交通与苏维埃区域，每个省还配有一幅地图。由于战时纸张极度稀缺，这本书初印仅10000册，
1: 地图还画得非常标准。中国山河大势图啊，它是用标准的2000万分之1这么一个标准来做。省里面呢，它基本上是用500万分之1。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上长征之路。离开苏区时，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都携带了书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把分配到的马匹用于驮书和资料。在漫长而艰苦的长征路上，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帮助红军识山川、辨方位，把地理知识转化为战斗力与生存力。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描写了红军长征途经之地，一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形象地描绘了五岭的险峻。许多红军战士也第一次在现实里看到了地图里描绘的五岭景象。这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广西，为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红军在江江畔、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经过一轮血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湘江，来到了一道天堑之前。越城岭是五岭中的一条山脉，横亘在湘桂之间，自古便是分隔中原与岭南的天堑。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新安县华江乡千家寺，准备翻越险峻的老山界。这座高山就是陆定一笔下所写的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在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中，广西地图不仅画出了湘桂古道之间越城岭、都庞岭的明确位置，更清晰记载了其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与分布特点，为红军进入桂北民族地区提供了关键信息。红军在进入瑶苗民族聚居区前，就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为瑶族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1: 它实际上它有两路队伍从这个千家寺这个分开的，因为当时中央纵队一纵二纵都是从华江翻越老山界，中央纵队呢包括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是从这经过的啊，所以说这本书有可能就是中央纵队书籍当中其中一本。
0: 12月5日傍晚，红五军团作为后卫在千家寺一带布防，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转移时，军团部与伤病员正在短暂休整。

0: 军追兵发动突然袭击，刘伯承、董振堂率部突围，红军大部队只能仓促撤离。准备翻越老山界的红军将士们不得不忍痛割舍了许多随身携带的书籍和物品。这本一路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地理课本最终被留在了华江乡千祥村附近。随后赶到的贵军发现了红军来不及处理的书籍物品，这些在红军眼里视若珍宝的书籍在无知的敌人眼里毫无用处。他们把书堆在华江边，准备付之一炬。第二天早上，附近杨田村村民李兴庆赶集路过此地，发现了空地上堆放的书籍物品。
1: 李兴庆捡到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之后啊，他发现该书的内容通俗易懂，也很具价值，就把它给珍藏起来了。此后啊，虽然经过国民党的多次搜缴，李兴庆啊均设法应对，使得这本书得以保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啊，他将这本珍藏多年的红军课本捐献给新安县的文物部门。这本书啊，现在就收藏于灵渠博物院，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1973年。新安县举办红军长征纪念展览，这本书被移交文物部门妥善保护，成为灵渠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以往封建军队、军阀部队的一个显著特征。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的综合素质。从南昌起义到长征，到抗战，再到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从创始到发展壮大的漫漫征途中，无论艰难困苦，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一本旧课本，穿越烽火，跨越时光，见证着人民军队在烽火中的求知与坚守，化为红色传承，代代相传。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一床棉被，一杆宫廷秤，如何展现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动人故事？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华南第一峰帽儿山南麓，群山深处藏着一座古村落，村中有一栋普通的小楼，已有300多年历史。9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一群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曾悄然踏入这里，他们以墨为笔，以信仰为印，在冰冷的墙壁上留下了一段被岁月深藏、永不磨灭的红色誓言。千家寺红军标语楼坐落于广西新安县华江瑶族乡千祥村，始建于明代，为两层砖木结构，采用悬

0: 山顶行至，青砖灰瓦，白墙素雅，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民国年间，这里曾改建为学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作为华江乡人民政府驻地使用。这座外表朴素寻常的小楼，静静镌刻岁月沧桑，深藏一段荡气回肠的红色往事。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的桂北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数万将士的心血染红了江水。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的3、5、8军团和中革军委2个纵队翻山越岭，来到了岳成林老山界脚下的华江，为翻越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做短暂休整。红军军纪严明，为不扰百姓，全体官兵夜宿寺庙祠堂。驻扎休整的十日里，红军宣传战士趁着休整间隙，悄然在古朴楼宇的墙上以墨为刀，留下了一行行遒劲鲜明的标语。看到墙上的标语，大家既新奇又亲切。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有田分，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墙上的这些标语，没有一个难懂的字，没有一句空泛的口号。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见过的军队，大多是要粮、要钱、要命的。而眼前这支军队，衣衫褴褛，睡在祠堂的地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句标语胜过千言万语，老百姓终于相信，这世上真有一支替穷人说话的队伍。在二楼临街走廊的墙面，一幅生动独特的漫画标语格外醒目。红军巧用笔墨，将“国民匪党”四字巧妙结构、变形组合。字化作狗头，民匪二字衔接成狗身，党字延展为长长的狗尾，寥寥数笔，形神兼备，直白有力，以诙谐辛辣的笔触，鲜明表达出对反动势力的蔑视与批判。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发现了墙壁上留存的红军标语，随即下令尽数铲除。可乡亲们感念红军恩情，冒着杀头的危险，用黄泥、用柴火、用草席，一层层将标语遮盖起来。这一藏，便是几十年。
1: 当时楼上住了一个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年轻，小伙子还不懂，他听好他以后他就出去有事出去了，结果这个火星就溅在他的床铺上了，把这个被窝给燃着了。这时候因为旁边就是市场嘛，周边也有人去住，很快就有人拎着桶啊，拿着这种救火的工具啊，就泼水啊，泼水。
0: 火被扑灭后，墙体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表面的石灰浆爆裂脱落，露出了“红军宣”三个字。寥寥三字，令时任华江瑶族乡党委书记深感触动。他第一时间向上逐级汇报，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闻讯火速赶赴现场，众人小心翼翼。

0: 墙面尘封的泥土，一段被岁月掩埋、隐匿半个多世纪的红军标语，终于重见天日。经专业清理与实地考证，千家寺共发现21条红军文字标语，一幅红军漫画标语。自治区文物部门获悉红军标语被发现后，迅速拨付专项资金，对这座小楼精心修缮、悉心守护，并正式定名红军标语楼。2006年，千家寺红军标语楼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标语楼一楼布设专题陈列展厅，面向全社会开展红色标语实物展出、革命历史宣讲等宣教活动。当地深挖长征历史资源，打造特色红色研学路线，让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成为沉浸式的精神课堂。2024年11月，华江瑶族乡改造闲置旧房，修建红星长廊，打造全新长征文化广场。那些镌刻在岁月里的革命记忆，在崭新的载体上被重新唤醒。
1: 红军所留下的这些标语啊，就让这里的百姓、这里的人民明白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人民谋幸福的。
2: 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这标语楼下面去玩，跟小伙伴们，我看到那标语楼那些字啊，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这是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留下来的。我爷爷就是红军啊，红军在我们这里留下的不只是标语，更是一种长征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0: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那些铿锵有力的宣传，既点燃了红军将士战胜强敌的勇气和斗志，还使更多民众对红军有了深入了解，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桂北大地，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代代更续传承，历经风雨洗礼，始终熠熠生辉，永放光芒。告别华江，红军挥师西进，行至龙胜龙坪村，一座古朴苍苍的侗家古楼，默默见证了红军与各族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深厚军民情谊。

在血染山河、悲壮凛然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靠着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绝境逢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使身处生死绝境，红军战士始终坚守严明纪律，关心帮助老百姓，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0: 心拥护和爱戴。在广西，红军遗留下的一床棉被、一杆秤，见证着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真挚深情。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收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棉被。它通长173厘米，通宽105厘米，厚1.3厘米，重2.555千克。这床棉被的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却保存得非常完整。背面上一张泛黄纸条清晰标注，几行简单的文字勾勒出一段跨越烽火岁月的军民深情。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灌江东岸，这是红五军团34师，他们奉命渡过灌江，赶去新圩接防，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早在湘江战役开始前，国民党桂系当局已在桂北实施坚壁清野，设路障、筑工事，并且造谣说红军是无恶不作的赤匪，恐吓威逼百姓藏匿粮食躲入深山。翟顺修就是听信谣言躲入山中的一位村民。当时他带着妻儿走到半路，因刚满2岁的孩子发高烧哭闹不止，只好提心吊胆地返回家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下正好碰到了赤匪。
1: 当时我们部队刚好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小孩哭得很厉害，就去部队找到了红军医生。我们红军医生当时就拿出了药给小孩吃，小孩吃了药，烧就退了。
0: 翟顺修心中感动万分，他拿出家中仅有的40个铜板、几个鸡蛋和杆子，想送给红军，却被婉拒了。翟顺修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爱惜百姓的军队，他决心一定要为红军做点什么。
1: 当时翟顺修就知道他们是在准备架设浮桥过江，他就赶紧回到加州，把家里面能使用的木料、门板、桌椅都搬到了江的旁边。
0: 寒冬季节，灌江水冰冷刺骨，但翟顺修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跳入寒冷的江水中，跟红军一起打浮桩、架浮桥，在水里面坐立了整整几个小时。
1: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浑身已经瑟瑟发抖了。我们红军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将棉被披在了他的身上。
0: 长征路上寒冬漫长，风刀霜剑，棉被是战士们赖以御寒的重要形状，这位红军却把宝贵的被子送给了翟顺修。从那天起，翟顺修将这床棉被小心保存。他的孙子翟明福后来回忆说，爷爷非常宝贝这床被子，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盖。1977年，翟顺修将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2019年9月，这床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鱼水情深的棉被，在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正式展出。在桂北大地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难与共，留下许多珍贵记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文物，同样见证着红军和老百姓一段温暖互助的感人往事。这杆16两公平秤，秤杆通长105.5厘米，通高18厘米，秤砣通长10厘米，重1.03千克，是从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征集而来的文物。1934年11月，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